0: 台，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刑警在线，拍案惊奇。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在一个创业论坛上，童磊邂逅了女大学生张小丽，女孩被她创业先锋的光环吸引，坠入了爱河。恋爱之后，童磊豪气地拿出20万给女友创业，可是毫无经验的张小丽生意失败，投资血本无归。当童磊张口找女友讨债的时候，他的所谓高端人设也瞬间崩塌了。啊，在巨额的债务面前，这对恋人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请听《大案纪实》，20万的创业资金。
2: 2016年的10月中旬，童磊在一所大学的千人会场宣讲创业心得。台下不时地响起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之后，一个漂亮的女孩走过来对他说：我叫张小丽，大学生，很想采访你，能加个微信吗？这女孩子双眼写满了期待，童磊无法拒绝。当晚两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见面，聊到打烊。时年24岁的童磊，3岁的时候父母离异，母亲吴丽华靠着卖早餐供养他读书。童磊上大学之后，靠打扫食堂、发传单、做促销挣学费和生活费。大三时，他开始在网上刷单、管理社群，积累了不少经验，勤奋工作，每个月的收入都是5000元以上。经过营销团队的话术、营销策略培训之后，童磊认识到，互联网经济包装非常重要。他开始在意穿着打扮，还购置了苹果3件套，把自己包装成为成功的校园创业者。线下活动时，他的好口才和外形给营销公司老总陈美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量身打造，把他捧成了网红。
1: 2013年毕业之后，他坚持到知名互联网公司应聘，边在大公司镀金，边在营销公司兼职赚钱。2015年的下半年，陈美芬的公司研发了网络创业孵化课程，顺势将童磊包装成创业先锋。他经常在大学校园和社群中给在校学生做分享，并借此赚取了丰厚的报酬。这次全国性的大学生创业论坛上，童磊作为公司力捧的所谓大学生创业先锋，再度出尽了风头。尤其是张小丽的出现，给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一抹彩虹般的亮色。那天两个人聊到深夜，分别时仍然是意犹未尽。第二天，童磊主动约张小丽吃饭，两个人在长堤散步，临别时已经是难舍难分了。时年19岁的张小丽是大三学生，业余时间在创业网做校园记者。童磊邀请他多玩2天，他们明确了恋爱关系。而在张小丽看来，童磊是难得的青年才俊，不仅在大的互联网公司任职，还在营销公司兼职，真是收入高、样貌俊，是理想的男友。当然了，童磊也喜欢张小丽的甜美热情的个性，尤其是看自己的眼神带着崇拜，让他感觉异常的受用。
2: 恋爱之后，童磊发现张小丽家境富裕，父亲张国生经营汽配门市，母亲冯静是教师。他18岁的生日礼物就是一辆甲壳虫轿车。遇上高配版的女友，童磊难免忧虑。尽管他一直很拼，每个月收入3万多元，但是网络营销收入不稳定，现实中高房价也让他望洋兴叹。能给女友怎样的未来呢？他心里也没有底。童磊担心女友看不起自己，于是隐瞒了家境和工作实情。之后，童磊继续通过朋友圈配合公司打造自己创业先锋的人设。他跟女友介绍说，他如今带团队搭建互联网平台，市场前景非常好。一套套理论让张小丽越发的对他崇拜不已。 两个人除了每天微信，每个月也想方设法的见面。寒假，童磊买了机票，让张小丽来订四星级酒店，还租了奔驰车代步。但是他很忙，不仅要上班，还要应付网上社群事务。张小丽一直陪着他，不吵不闹。童磊很是感动，他觉得女朋友懂事有分寸。沉浸在热恋中的张小丽也常常跟闺蜜秦美撒狗粮。她说，遇见童磊真是太幸运了。
1: 2017年3月，张小丽生日的时候，童磊又给她买了个奢侈品包包作为礼物，还请她的闺蜜吃了大餐，这下直接把当月收入花了个一干二净。临近毕业了，张小丽的父母提出让她考公务员，但是张小丽内心不甘平庸，希望像男友一样创业。2017年6月，张小丽说服闺蜜秦美和翁小林准备一起开餐厅，从菜品和服务模式都趋向于网络思维。她将策划案发给男友，童磊急忙夸赞，很好，目标明确，定位准确，新鲜度极高，有成为爆款的潜质啊。那有了他创业精英的肯定，张小丽兴冲冲地找父母要钱，可是父亲张国生发话了，哎呀，不是我说你，你是个学生，什么都不懂，以为靠网络点餐定餐位就能有好生意吗？张小丽生气了，爸，你这老脑筋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母亲冯静也在一旁劝，哎呀，我看你还是准备公务员考试吧，家里的钱迟早都是你的，女孩子不用太辛苦了嘛。父母不但不给钱，为了阻止她干傻事，干脆停了她的信用卡。
2: 张小丽数次跟童磊抱怨，童磊安慰她说，创业是孤独的，而创业者本身是勇敢的，我将是你最好的伙伴。他的创业鸡汤让张小丽再次打足了鸡血。很快，张小丽带着身份证、车辆所有权证找借贷机构抵押汽车借钱，但是车主是他父亲，他碰了一鼻子灰。张小丽又找亲戚借钱，没想到他父母早就打好招呼，不要借钱给他。钻入牛角尖的张小丽又去找校园贷，对方提出让他拍裸照抵押。他气愤地跟童磊打电话哭诉，童磊很是心疼，脑瓜一热，他说，我来想办法吧。几天之后，童磊转账20万元给张小丽，张小丽惊喜万分，忘了问这笔钱是哪里来的。之后张小丽跟父母撒谎，说要上考研辅导班，假期就不回家。之后她不顾酷暑，跟翁小林、秦美一起四处找店面谈装修，后来又招厨师和服务员。期间童磊曾来看见张小丽在工地跟工人扯皮，跟送货人讨价还价，不禁大为夸赞。见到张小丽如此拼命，童磊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2017年9月中旬，三小妞互联网餐厅在大学城开业了。起初同学朋友们来光顾，生意很火爆，月底盘存他们净赚了1.5万元，三个人兴奋不已，叫嚣着下个月一定要翻倍。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纪实。在一个创业论坛上，童磊邂逅了女大学生张小丽，女孩被她创业先锋的光环吸引，坠入了爱河。恋爱之后，童磊豪气地拿出20万给女友创业，可是毫无经验的张小丽生意失败，投资血本无归。当童磊张口找女友讨债的时候，他的所谓高端人设也瞬间崩塌了。在巨额的债务面前，这对恋人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请听大案纪实，20万的创业资金。然而每天要排班早起跟采购，晚上等盘点，还要处理厨师服务员等等琐碎的事物，很快让人吃不消了。尤其是两个月之后，餐厅遭遇外卖订餐被投诉，顾客发生争执，在店里是大打出手。同行的不当竞争令张小丽和小伙伴们焦头烂额，甚至开始互相埋怨了。这期间，张小丽的父母关心女儿复习考研的进度，每每打电话过来她都撒谎搪塞。年底节日接踵而来，可店里准备不充分，人员也懒散，月底结账不仅没赚钱，还亏了3万多。为了堵住亏空，张小丽找各种名目向父母多要钱，自己也省吃俭用，不再买衣服了。 而不光是他，翁小林和秦梅也觉得压力山大。三个女孩每天盯在店里，有客人就一拥而上，没客人就唉声叹气。在此期间，他们都要准备论文答辩，真是苦不堪言。如今张小丽也每天吐槽，同磊不再那么乐观了，忍不住问他有什么样的打算。三个女孩都觉得生意惨淡，耗着没啥意思。就这样，2018年春节前夕，三小妞餐厅关门大吉了。作为最大股东，除去分到30,000元的转让费，张小丽的投资真是血本无归。
2: 2018年春节，张小丽没敢把创业失败的事跟父母透露分毫，但是节后不久，童磊就跟他打电话，让张小丽把那20万尽快归还，还有5万块钱的利息。原来那20万是童磊通过信用卡套现、网贷等方式凑齐给他应急的。之前数个月，童磊收入稳定，应付贷款利息、还信用卡利息毫无压力。只是2018年12月，互联网公司裁员，童磊失业了。之后，陈美芬的营销公司力邀童磊做营销经理。为了尽快摆脱债务，童磊利用权限私自截取客户数据为个人谋取利益，被公司的监控系统发现，不得不辞职了。如今没有了收入，越滚越多的欠债利息让童磊深感压力，才鼓起勇气跟张小丽摊牌。得知真相，张小丽的第一反应是愤怒，你没钱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钱？童磊尴尬地回答说，你想创业，作为男朋友我理应支持啊。可是张小丽心情糟糕透顶，那你应该跟我说清楚啊，这样骗我好玩吗？为了尽快还钱，张小丽不得不硬着头皮跟父母坦诚。张国生夫妇得知之后非常生气，他们询问了童磊的情况和女儿创业的前后经过，夫妻俩商量不能就这么拿钱，要给女儿和那小子教训，让他们分手。于是冯静提出让女儿跟童磊打电话，让童磊带着银行转账证明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1: 2018年3月1号，童磊如约和张小丽一家见面。张国生问清他的情况之后，态度冷冷地说，你装什么创业精英啊，明明就是无资本、无技术、无经验的三无人员，还忽悠我女儿创业。童磊顿时红了脸，昔日闪亮的人设彻底崩塌，他不停地道歉，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本想自己扛，出了状况我也没办法呀。冯静在一旁打断了他，钱我们今天还你，但是告诉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家丽丽了。童磊辩解张国生夫妇不为所动，于是他又转头哀求女友，求女友原谅，但是张小丽低着头不理不睬。随后张国生夫妻检查了童磊的转账证明，确定无误之后办理了转账手续。童磊收到短信通知，却发现只有20万，他追问说还有5万元的利息在哪里，没想到冯静在一旁火冒三丈，什么利息，你鼓动我女儿盲目创业，本金我们认了，利息就当给你的教训吧。童磊给张小丽打电话，张小丽不接，后来竟然关机了。而为了尽快结清贷款，他只能先还清20万了。这期间张小丽根本不接童磊电话，偶尔回复也是坚持要分手，还说咱们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童磊伤心之余，又迟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彻底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最后他的公寓到期，只能联系朋友刘涛寻求帮助。见识过童磊昔日的荣光，刘涛惊讶地张大了嘴，你怎么落到这种地步了？面对朋友，童磊再也绷不住了，讲述了自己的伤心事。刘涛听完拍了拍他的肩膀，哎呀，他们嫌贫爱富，你还留恋个啥，不能为了他欠债，赶紧去要钱吧。
2: 2018年3月27号，童磊带着身上最后的5000元钱，临行之前他告诉刘涛要当面找张小丽谈谈，如果张小丽念旧愿意重修旧好，他就留在发展，如果张小丽翻脸无情，那他就要追讨剩余的欠款。之后童磊给张小丽打电话依旧不接，他赶到学校，直到晚上8点多才见到张小丽开着车跟几个同学回来。原本跟同学说笑的张小丽见到童磊一愣，随即就沉下脸来， 你来干嘛？这样的态度让童磊备受伤害，可是他依旧讨好地说，你还在生我的气吗？张小丽冷冷地说，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已经结束了。而且张小丽还说，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童磊气疯了，碍于对方人多，他只能黯然离开。之后的几天，童磊继续到宿舍里蹲守，早有防备的张小丽根本就没有出现。童磊不断地发微信，丽丽，你难道忘了我们所有的甜蜜和海誓山盟吗？丽丽，我们一起打拼，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丽丽，你先找你父母借钱给我还债，以后我还你十倍。刚开始张小丽还回复说不可能，后来干脆就把童磊拉黑了。
1: 至此，童磊清醒地知道这段感情彻底玩完了，他决定必须要把钱要回来。他想起恋爱的时候曾经给张小丽快递过礼物，其中就有他家的住宅地址。他抱着碰运气的心态在小区附近蹲守，终于看到了张小丽驾车出入。而经过几天的跟踪，他终于化妆成了快递员，按响了张小丽家的门铃。张小丽打开门，见是童磊，立马想关上，可是童磊用脚挡住了门。哼，分手了，欠我的是不是都要还给我呀？因为声音太大，引得楼道里的邻居全都打开门过来张望。张小丽羞愤极了，你神经病啊，给我滚出去。她奋力地将童磊往门外推，却被童磊反推进客厅，并反手关上了门。张小丽意识到与童磊独处的危险，摸出手机要打电话报警。童磊愤怒地上前制止，并顺手操起茶几上的水果刀威胁。哪知二人在撕扯扭打中，刀直接刺中了张小丽的前胸。看着张小丽倒在血泊中，童磊顿时吓得浑身筛糠，而后他满身带血冲了出去。邻居见到不好，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等警察赶到，童磊已从六楼一跃而下，落在了低矮的绿化植物上，被民警紧急送往急救中心抢救，最终还是保住了性命。而可怜的张小丽却因失血过多停止了呼吸。
2: 2018年12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童磊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小丽的父母在案发之后几乎一夜苍老，他们哀痛女儿逝去之外，更后悔当初不该意气用事，非要给这个本就绝望的年轻人教训，才断送了女儿的性命。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创业只是就业的一种方式，创业成功的要素很多，能力、人脉、资金、产品等等。张小丽的创业失败和童磊虽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那些被过度包装的创业先锋们所鼓吹的成功经验，确实蒙蔽了不少当下的年轻人，让他们错误地估量了成功的难度。希望这起悲剧能让更多的人引以为戒。

0: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答案纪实》。2018年3月，某小区内一对年轻的母女遭到保安的攻击，年轻的母亲身受重伤，而年幼的女儿则当场殒命。此案在当地轰动一时。那小区保安的职责是保卫业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什么摇身一变成了杀人的刽子手呢？而且他和女业主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纠葛呢？
1: 2016年8月20号晚上7点多，贺玉林收到一个货到付款的快递，她身上没有现金，就去丈夫袁正明的钱包里拿，无意间看到了一张2天前的宾馆住宿发票。贺玉林清楚地记得，那天袁正明参加朋友聚会，一直到凌晨1点多才回家。难道他跟人开房了吗？贺玉林心里一惊。为了弄清楚情况，晚上趁着袁正明睡着之后，她偷偷地翻看丈夫的手机。这一看可不打紧，一条袁正明和同事冯威的聊天信息吸引了她的注意。冯威说：“你怎么走了？”袁正明说：“我先回家了，你安心睡吧，房费我已经交了。”聊天信息的日期跟开房日期吻合，这下贺玉林炸了毛，她一脚踹醒了袁正明。怪不得我3番5次让你辞职你不肯，原来是舍不得这个狐狸精啊。袁正明突然被踢醒，有些发懵，明白过来之后，他一个劲儿地跟贺玉林解释，可是贺玉林不信，歇斯底里地骂了一个晚上。
0: 贺玉林1989年出生，父亲贺大鹏是当地的房地产商，贺玉林是他的独生女。大学期间，贺玉林与来自农村的同学袁正明相恋了，但是父亲认为两家门不当户不对，并不同意这门婚事。可是贺玉林一意孤行，大学一毕业他就背着父亲和袁正明领了证。2013年初，他们有了女儿袁青青。眼瞅着木已成舟，贺大鹏只得认了这门亲。婚后两个人进入贺家的公司工作，那出于私心，贺大鹏让女儿担任副总经理一职，而女婿只担任了部门经理。私下里他也多次嘱咐女儿说要多留个心眼，不能让贺家的家业落入外人的手里。正因为贺大鹏对袁正明心里有怀疑，所以袁正明在工作上的一些思路不被他认可，而且凡是来投靠他的亲友都被贺大鹏安排在比较差的部门，这让袁正明感觉异常的没面子。他多次和妻子抱怨，但是贺玉林却都不以为然。
1: 2015年春节后的一天，袁正明吃晚饭的时候，再次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跟贺大鹏发生了冲突。因为情绪激动，他饭吃了一半，甩了筷子回了房间。贺玉林追进房间，指责他太意气用事了。他说：“没有我爸，有你的今天吗？”袁正明气得脸都绿了：“我跟你谈恋爱的时候，可不知道你家里的情况。我袁正明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又不是离开你们贺家活不下去，至于天天看你们脸色吗？”他一气之下辞了职。之后袁正明应聘到一家广告公司做市场营销，工资虽然不高，但是他觉得活得有尊严。事后贺玉林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为了修复关系，他在南市区购买了一套三居室，和丈夫女儿搬了进去，搬离了父母家，日子暂时恢复了平静。
0: 时间到了2016年年初，贺大鹏突发脑梗，身体大不如前，此后慢慢的退到二线去了。贺玉林经过几年的历练，也渐渐崭露头角。为了发展贺家的产业，他提出让袁正明辞

0: 工作回公司给自己帮忙。可是袁正明拒绝了，他不愿意再掺和贺家的生意，也没有什么雄心大志，只想当好奶爸带好女儿。何雨林十分的不满，他觉得自己为丈夫做了那么多让步，但是他却没有在父母面前给自己争气，于是他骂袁正明是扶不起的阿斗。袁正明对家庭的付出完全没有被妻子认可，又得不到他的尊重，觉得异常失落。有一次，袁正明因为跟贺雨林吵架，心情郁闷，错过了和客户签合同的时间。幸亏同事冯威托人周旋，才避免了麻烦。这件事让袁正明心怀感激。此后，他是有意无意地帮助冯威。单位发了水果，他帮冯威送上车。有时候冯威没开车，他就捎他一程。就这样一来二去，冯威对袁正明也有了点儿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了。冯威比袁正明小三岁，一年前离了婚。
1: 2016年的8月，袁正明所在的广告公司组织到温泉去游玩，冯威喝醉了酒，袁正明顺路开车送他回家，但是冯威仍然醉得不省人事。当时夜已经深了，袁正明又不知道他家的具体门洞，只得把车开到西昌路的一家酒店，开了房让冯威休息。他给冯威留了张字条就回了家。冯威其实并没有完全喝醉，见袁正明将他独自留在了宾馆，十分失望，所以才有了后面的聊天记录。不成想开房的发票被贺玉林看到了，袁正明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贺玉林要袁正明找单位同事来对质，袁正明觉得虽然聚会是公开的，但自己给冯威开房这件事还是有些敏感，传出去对冯威的名声不好，而且更说不清，就不同意。这样一来，贺玉林越发觉得这两个人是有一腿的。贺玉林不依不饶，哭着跑到父母面前告状，贺大鹏气急败坏，当初就不让你下嫁，你不听，如今果真应了我的话。他庆幸当年没有让袁正明染指贺家的产业。
0: 贺大鹏这一把火将贺玉林的满腔怒火一下子全点燃了，一气之下他提出了离婚，而袁正明也是心灰意冷，在协议书上签了字。那公司是人家贺家的，袁正明几乎是净身出户。办完手续，他暂时住进了宾馆，打算找到房子然后搬出去。这些年贺玉林一心扑在公司上，女儿青青是袁正明一手带大的，当他突然发现父亲不回家了，就天天大哭大闹，晚上不睡觉，白天也不肯去幼儿园。贺玉林强行把女儿送去，结果他在幼儿园是不吃不喝，嗓子哭得哑掉了。袁正明听说了，心疼的眼泪都流了下来。最后贺玉林建议给女儿一段缓冲的时间，这段时间他们是离婚不离家，袁正明睡书房。袁正明同意了，这样的日子虽然有些尴尬，但看到笑容又回到女儿脸上，袁正明觉得还是值得的。半年后，袁正明离婚的消息这才传到冯威的耳朵里，冯威异常的诧异，在他的追问之下，袁正明终于告诉了他整个事情的经过。
1: 冯威原本确实对袁正明有意思，但是自那次开房事件之后，他就明白了袁正明对他并没有别的想法，心也就冷了下来。冯威的父母早逝，有一个小姨定居美国，膝下也没有子女。就在两个月之前，小姨查出了子宫颈癌晚期，她希望冯威和女儿移民美国，陪她度过最后一段时光。冯威同意了。临出国之前，他找到了贺玉林，主动说明了情况。听了冯威的解释，贺玉林嘴上不饶人，心里已经开始后悔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冷静下来，意识到当初离婚实在是太冲动了。他有心跟袁正明和好，但是又拉不下来脸。为了缓和关系，他主动推掉了许多应酬，每天早早回家陪伴女儿，等候前夫回家，周末还主动下厨。袁正明有些惊讶他的变化，但是不为所动。这招不行，他又想了一招。晚上他把女儿哄睡之后，故意穿着透明的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的，睡觉也不关卧室门。哪知道袁正明视若无睹，贺玉林失望不已，他想放弃，但又实在是不甘心。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答案纪实。2018年3月，某小区内一对年轻的母女遭到保安的攻击，年轻的母亲身受重伤，而年幼的女儿则当场殒命。此案在当地轰动一时。那小区保安的职责是保卫业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什么摇身一变成了杀人的刽子手呢？而且他和女业主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纠葛呢？2017年中秋节，贺玉林将女儿送到父母家，然后回家精心准备好一桌饭菜，等候前夫的归来。他想趁这个机会跟袁正明好好谈一谈，可是左等不见人，右等不见人。他打电话给袁正明，袁正明告诉他自己已经回老家了。这下把贺玉林气得把满桌子的菜全都倒进了垃圾桶。然后她还不解气，就打电话约闺蜜赵婷到酒吧喝酒。她伤心地告诉赵婷，袁正明可能真的不愿意再回头了。赵婷看着她的眼睛，你傻呀，近在眼前的东西谁会珍惜？要想知道这个男人在不在乎你，我告诉你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吃醋。贺玉林听了真是若有所思。一直到晚上11点多，贺玉林才请了代驾回家。走到单元楼下时，他脚一崴摔倒了，脚踝顿时肿了起来。贺玉林尝试了好几次全都站不起来，只能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他的哭声引来了巡夜的保安康大伟。
1: 康大伟25岁，家在农村。他高中毕业之后没考上大学，跟亲戚去广东做了一段时间生意，后来因为经济不景气，亲戚转行了，半年前应聘到贺玉林所住的小区做保安。康大伟1米8的个儿，五官还算帅气，但是眼高手低，好吃懒做，一心想找到机会一夜暴富。康大伟连忙扶起了贺玉林，殷勤地把他送回家。开门的瞬间，康大伟被贺玉林家的豪华装修震撼住了。此后两个人再见面会打招呼。从同事那里，康大伟得知贺玉林经营着一家大公司，他想没准哪天还能在他家公司里谋个活，所以就更加的殷勤。
0: 10月中旬的一天，贺玉林去物业拿快递，又遇到了康大伟。速递的箱子很大，康大伟连忙接了过来，一直帮他送到家门口。袁正明开门见是他，顿时愣了一下，这表情恰好被贺玉林捕捉到了。他眼瞅着康大伟离去时那年轻的背影，突然又想起了赵婷的话。有了这样的想法，贺玉林每次出入小区就对康大伟多了几分热情，两个人还互相留了手机号码。那贺玉林还故意当着袁正明的面给康大伟打电话，一聊就是半个小时。当然他的举动让康大伟那边是受宠若惊。那袁正明看见了欲言又止，他并不是没想过原谅贺玉林，但是一想到这些年自己在贺家受的这些冤枉气，又是气儿不打一处来。他决心也让贺玉林尝尝被人忽视的滋味，好好给他一个教训。因此他就故意对前妻的示好装作看不见。终于有一天，袁正明开始提醒贺玉林了，我说你跟一个小保安打得这样火热，不怕人家笑话？他是我认的干弟弟，咱们俩已经离婚了，你管我呢？袁正明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哈哈，他果然吃醋了，这让贺玉林兴奋极了。为了进一步刺激前夫，他将康大伟约出去吃饭，还故意告诉前夫。这个时候康大伟已经从小区居民那里打听到贺玉林早在半年前就离了婚，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攫住了他的内心。吃饭的时候他对贺玉林是极尽奉承，哎，林姐林姐，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能干，谁娶了你那是上辈子修的福气啊。没想到贺玉林皱着眉叹了一口气，哼，什么福气不福气的，我呀根本没人珍惜。哎，怎么会呢，要是换了我，我把你捧在手心里都怕化了。哈，好吧，以后我就把你当亲弟弟看了。
1: 康大伟觉得贺玉林这是对自己表达了好感，回去之后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他盘算着以他做保安每个月2000来块钱的工资向安家，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是如果能够傍上贺玉林这个富婆，他就可以少奋斗20年。他在心里一次次的提醒自己，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机会。此后他频频约会贺玉林，

0: 贺玉林也不拒绝。有时候贺玉林跟客户喝酒喝醉了，也打电话让他去帮忙带个架。为了回报康大伟，贺玉林时不时地把公司里做活动时给客户的礼品带点给他。有时候他的车跟袁正明的车在地下车库遇到，他就故意当着袁正明的面跟康大伟拉拉手挽挽胳膊，做出亲密的举动，这让康大伟误会更深了。
1: 2018年1月初的一天晚上，贺玉林跟客户喝酒喝到9点多，他一个电话把康大伟喊去代驾，康大伟把车开到地下车库，把他从副驾驶上扶了下来。贺玉林喝了不少酒，粉面桃腮颇为动人，康大伟看着看着有些把持不住了，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贺玉林吓了一大跳，酒醒了一半，他狠狠就是一记耳光。康大伟舔着脸，林姐，我特别喜欢你，我知道你对我也有感觉，说着又想去亲他。贺玉林是拼命躲闪，这时不知道袁正明从哪里冒了出来，冲上去就是一记大拳头。好啊，臭小子，你给我放开。原来袁正明带女儿青青去超市买零食，回来的路上看到了贺玉林的车，青青就拉着爸爸来找妈妈，贺玉林趁机跑开，跑过去抱起了女儿。康大伟总算回过神来，顿时怒火冲天，他冲袁正明大喊说，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已经离婚了，要你管这闲事儿。他本来不想在贺玉林面前表现的示弱，于是跟袁正明扭打在一起，最后还是贺玉林喊来保安队长，把两个人好不容易分开了。
0: 康大伟年轻力壮，只有皮外伤，袁正明则吃了亏，牙齿被打掉了一颗，鲜血淋漓。贺玉林赶紧带他到附近的医院，所幸袁正明的伤并不严重，简单包扎之后就回家了。贺玉林知道自己闯了祸，他又内疚又后悔，痛哭流涕，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我们复婚吧，我不能没有你，青青不能没有爸爸呀。袁青青也在一旁大哭。袁正明看着母女俩，眼圈也红了，他说，我也有错。他一手搂着前妻，一手搂着孩子，三个人紧紧地拥在一起。2018年春节前，两个人到民政部门办理了复婚手续，贺玉林感慨万千，可是如愿复婚的他怎么也想不到麻烦也会接踵而至。
1: 康大伟原以为自己找到了幸福，可没想到当他和袁正明发生冲突的时候，贺玉林是完全倒向前夫一边，让他觉得既绝望又不甘心。他觉得贺玉林这样做是因为女儿的缘故，他几次想找贺玉林谈一谈，可是自打上次发生了冲突，贺玉林就在躲着他。他给贺玉林发的所有的微信短信一概没有回应，而他几次上门，但是担心袁正明在家，都没敢贸然敲门。时间到了2018年春节，康大伟回老家过年，瞅着老家破旧的土屋，再想想贺玉林家的豪宅，康大伟更加感到贺玉林对改变自己命运的重要性。于是春节还没过，他就匆匆返回，想继续的追求贺玉林。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贺玉林早有防备，出入小区全都尽量和袁正明待在一起。贺玉林的意思是想让康大伟看到，然后彻底死心，不要再纠缠自己。没想到康大伟越发愤愤不平。这时同事张小飞的话更是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哎呀，我说啊，你真是愚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不定人家都已经复婚了，你真够傻。康大伟想，或许是不是贺玉林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呢、啊、毕竟他跟袁正明有一个孩子呀。
0: 于是2018年2月26号康大伟在小区门口打了一辆车，一路尾随来到了贺玉林的公司。贺玉林见到康大伟大吃一惊，问他来干什么。康大伟咄咄逼人，我怎么不能来？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贺玉林语气跋扈，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这里也不欢迎你。他让门卫把康大伟轰了出去。冷静下来之后，贺玉林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事后他私下找到了康大伟，提出补偿他2万元，让他不要再纠缠自己，但是被康大伟拒绝了。康大伟哀求说，我不要你的钱，我是真心喜欢你，我知道你也喜欢我的。 贺玉林被缠得没办法，只得告诉他，他跟袁正明已经复婚了。康大伟不信，贺玉林向小区物业反映，物业多次警告康大伟，但是康大伟还是纠缠不休。三月初的一天，在康大伟和贺玉林又一次公开冲突之后，物业把康大伟开除了，并责令他搬离集体宿舍。被开除的康大伟一时没有去处，他偏激的人

0: 以备不时之需。
1: 2018年3月12号是袁青青的生日，当天傍晚贺雨林开车到幼儿园接到女儿，回来途中又买了生日蛋糕。因为路上有些堵车，回到小区的时候已经是7点多了。贺雨林将车停在地下车库自家车位上，带着女儿向电梯走去，突然间康大伟不知道从哪儿窜了出来，拦在了他们面前。那看到康大伟，贺雨林本能地将女儿护在身后。康大伟厉声质问他为什么要戏弄自己的感情。贺雨林正色地说，告诉你，我一直拿你当亲弟弟，从来没有跟你许诺过什么。你呢，平时也经常帮我，我也给你送了东西，咱们两个两不相欠嘛。他再次声明自己已经跟袁正明复婚，让康大伟不要乱想了。康大伟拉住他的衣襟，哎呀，我是真心的喜欢你，哪怕你复婚了我也不介意，只要你跟我好。没想到贺雨林轻蔑的笑了笑，哎呀，你也太能想了吧。这时一辆车开了进来，灯光晃了一下眼睛，贺雨林趁机挣脱了康大伟。他的冷漠和轻蔑彻底激怒了康大伟，气急败坏之下，他掏出弹簧刀朝他刺了过去。贺雨林一跳躲开了，康大伟又顺手抓住了袁青青，捅向了孩子的胸口。
0: 很快袁青青倒在了血泊之中，贺玉林为了保护女儿，后背也被刺了两刀。小区的居民听到呼救声之后赶过来，康大伟丢下刀匆匆逃窜，有人立即报警并拨打了120求助。遗憾的是，袁青青因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了。贺玉林脱离了生命危险，后经法医鉴定重伤二级。得知女儿惨死，病床上的贺玉林几次企图自杀，袁正明也后悔不已。他一边承受着丧女之痛，一边守护着处于崩溃边缘的妻子。当初要是他心胸宽阔一些，也不至于造成今天的局面。2018年3月18号，警方将逃回老家的康大伟成功抓获。同年4月16号，康大伟被执行逮捕。同年12月，法院一审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康大伟死刑，缓期2年执行。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我可是你手中那一
0: 秋终于淹没了夏日的热浪，也送来了久违的凉爽，让这丝丝的秋风带上陆平的问候，为您送去开心快乐、幸福安康。老年聊天室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的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都会全线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通这两部直播热线，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如果您有解不开的心结，有需要大家帮忙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有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都欢迎您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分享。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音频直播，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每天上午十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也不用走到哪儿都拿着半导体收音机了。同时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
1: 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陆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服药的学问。可能您血糖不是很稳定，或者说您已经诊断为糖尿病，需要吃降糖药，但是有些降糖药呢却对肝脏很不好，怎么样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或者说怎么样吃药才不会导致患上其他的一些疾病，让药的副作用带给你更大的伤害。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吃药的学问。
1: 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你会不会好好的疼着我？
0: 那么在这之前啊，陆平也特别想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哈，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能够获取高的能量。其实在心态上，我觉得很多人呢都是需要来调整的，尤其是退休之后，当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比起怨天尤人，我觉得我们更要相信吸引力法则。习惯性抱怨就像一剂毒药一样，它会摧毁你对待生活的热情，也会让高能量对你绕道而行。因为当你在抱怨的时候，你就是在不断地强调自己的怨气，紧接着那些不好的人事物会不断地被你吸引进入你的生活，逐渐地蚕食你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1: 陪伴在我左右，
0: 而当我们换一个角度调整心态，生活中会处处充满高能时刻。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吸引力法则》，在这本书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你吸引来的。人生犹如一面镜子，你所遇见的人或事情本质上都是你自身特质的一种反应。巍峨的高山屹立在你面前，是为了让你练习攀登的技巧，结识与你同样背负星光与朝霞的赶路人。湍流不息的江水横亘在脚下，并非带你沉溺无端的痛苦，而是邀你踏入新一段酣畅淋漓的人生。所以要想在生活当中获取高的能量，首先在心态上我们要停止抱怨。那么在行动上我们该如何做呢？那就是要提升执行力。真正高能量的人往往都是想得少、干得多、行得远，而低能量的人往往在还没有开始行动之前，就会被外界的一点风吹草动耗尽能量，总是心神不安。在你大胆尝试新事物之前，周围总会充满各种各样的声音， 除了善意的提醒，也不乏令人灰心丧气的奚落，甚至会有刺耳的嘲笑。但请不要放弃，勇敢的求索，行动力是对平庸生活最好的回击。
1: 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
0: 用高能的执行力去证明一切，时间和努力会让你把问题处理得越来越成熟。当你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解决问题本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外界对你的质疑也消失不见了。与其待在死潭水里等待命运的安排，不如主动向前，走出舒适的小天地。当你熬过了短暂的痛苦与不适，方能在人生的下个拐弯与更好的自己相遇到。所以想做的事情，喜欢的事情，或者你认为对的事情，就赶快去做吧。在行动上一定要提升自己的执行力，人格上我们要不断地丰盈自己。取悦他人是对自我能量的极大损耗，不断丰盈自己，提升自己的价值与魅力，会真正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说想要拥有一匹马，最好的办法不是去追逐，而是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来年绿草如茵时，自有一群骏马等你挑选。人生也是如此，想要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和质量，你就要不断地丰富自己，这胜过取悦他人。这样的生活你一定会非常的喜欢。不断地丰盈自己，你就能看到人生路上最美最美的风景。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获取高的能量，让自己生活的充实、快乐、健康和幸福。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2: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3: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能够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和陆平一起关注健康。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服药的问题。60岁的张女士最近体检发现血肌酐升高，她慌慌张张地赶紧到医院复查，没有糖尿病，慢性肾炎病史，血压只是略高，也没有查出蛋白尿，排除了常见的肾小球疾病。医生追问病史才知道，从40多岁开始，她就因经常头痛自己买止痛药吃，后来一有疼痛或者感觉不舒服就吃止痛药，一吃就是将近20年。医生诊断为慢性肾间质性肾炎，也就是常说的一种药物性肾炎，长期不当使用止痛药是主要的原因。常用的止痛药也称为解热镇痛药，专业上称为抗炎药，具有退烧、消炎、止痛等作用，使用范围特别广，但大量或者长期使用可以导致肾血管收缩、肾血流减少，引发急性或慢性的肾损伤。我想很多老年人都有类似于张女士的这种困扰，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痛、头痛、肌肉痛等一些慢性疼痛会找上门来，不少人就习惯自己吃药缓解，却忽略了药物的副作用和安全性。长期服用止痛药，伤害肾脏，也损伤胃黏膜。那么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经常吃止痛药呢？为什么说老年人吃止痛药肾损伤的风险会更高呢？因为老年人肾脏功能下降，过滤和代谢药物的能力变弱了，药物更容易在体内堆积，而加重肾脏的负担。许多老年人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脏的血液供应本就不如年轻人，再吃一点影响肾脏供血的止痛药，就相当于雪上加霜。还有些老年人会同时吃多种药，比如降糖药啊、降压药啊、止痛药啊一起吃，这可能与这些药物相互作用，间接的伤肾。这时候您心中可能就会有一些疑问，我有的时候会感觉浑身难受，哪哪都疼，吃了止痛药呢就会觉得缓解很多，可是你又说吃了止痛药会伤肾，如何避免止痛药伤肾呢？有没有这样的好办法呢？首先，不要长期服用，如果用药之后疼痛持续超过3天没有缓解，要暂停服药，也就是说镇痛药不能连服3天以上。这时候你一定要去医院查明原因，比如头痛可能是血压高引起的，关节痛可能是骨关节炎，这样你针对病因治疗比长期吃止痛药更安全。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不能随意加量，按照说明书或者是医嘱服用，比如对乙酰氨基酚每天最大剂量不要超过4克，大概是普通片剂的8片，超量不仅伤肝，也会增加肾负担。第三就是不能盲目选药，止痛药是一个大家族，成员众多，副作用和安全性并不完全一样，老年人或者是肾病患者使用止痛药一定要严格的选择。所以说避免止痛药伤肾，我们要记住3个步：1、不要长期服用；2、不能随意加量；3、
不盲目选药。想要既缓解疼痛又减少风险，关键是要做好以下两点。第一呢，就是严格的规范用药，别把止痛药当作保健品，不要疼了就吃，长期囤着吃。哪怕是常见的止痛药，也要先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师，说清楚自己的疼痛类型，有没有基础病，比如高血压、胃病，遵医嘱确定用药量和服药的时长，不要自行加量、换药或延长服用时间。第二呢，就是优先选副作用小的药。如果需要用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是不错的选择，它相对温和，止痛效果明显，而且不容易和老年人常吃的降压药、降脂药等慢性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对胃黏膜和肾脏的刺激也比很多止痛药要小一些。但是要注意，即使它安全性比较高，也不能随意超量吃，过量同样会伤肝，必须按照推荐的剂量服用。记住这两点了吗？第一，严格规范用药；第二，优先选副作用小的药。这样呢，既可以缓解疼痛，又会减少风险。那么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老年人用药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长期受各种疼痛的困扰，别自己扛着或者乱吃药，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找医生评估，找到你疼痛的根源，再制定安全的止痛方案，这才是对于健康负责的做法。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肝脏不好，一定要慎选降脂药。肝肾功能不全者选用他汀类药物一定要慎重，因为其种类不同，对于肝肾功能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现在生活好了，但是出现了一个弊端，那就是三高的人群增多了。他汀类降脂药在临床上应用的越来越普遍，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此时正在服用他汀类的降脂药。目前在我国市场上常用的他汀类降脂药啊，有洛伐他汀、氟伐他汀、普伐他汀、辛伐他汀、阿托伐他汀，这里面呢包括美降脂、莱氏可，还有美百乐镇，以及舒降脂、利普妥等等哈，可能您此时正在服用其中的一种降脂药。肝肾功能不全者选用他汀药物是一定要慎重的，因为种类不同，对于肝肾功能的影响也各不相同。首先，活动性肝病或者是严重肝功能异常的人，应该禁用他汀类的降脂药物。氟伐他汀、阿托伐他汀的特点是肾损害小，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可以首选这两种药物。普伐他汀通过肝肾两条途径进行代谢，属于两条腿走路，因此肝和肾功能不全者可以服用。辛伐他汀服用较大剂量时需要密切监测肝功能。他汀类药物在与其他药物合用的时候，如果代谢途径相同，会增加对于肝或者是肾的损害，反之代谢途径不同则相对安全。比如氟伐他汀、普伐他汀这两种药与红霉素、硝基地平、维拉帕米、华法令等药物合用就比较安全，而其他他汀类的药物与上述的几种药合用时就有可能损害肝肾。如果原先就有肝病的人，比如脂肪肝、慢性肝炎等等，服用他汀后常常会引起转氨酶的轻度升高，如果未超过正常值的两倍，一般不影响治疗。如果转氨酶升高明显，则应该减少他汀剂量或者是停药。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

肝肾不好的人一定要慎选降脂药，也就是说不能自己随意的吃降脂药，一定要遵医嘱，要首先化验你的肝功和肾功，之后由医生建议您吃哪种他定类的降脂药。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清热泻火的中药。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啊，一到身体上出现了一些上火的症状，可能就会自己选择一些去火药吃。在中医理论当中，清热泻火是一种常见的治疗方法，比如像黄芪、黄连、黄柏都是清热解毒的经典良药，能够有效地清泻体内的热邪，分别治疗上中下三焦之病。那我们就一定要了解你到底这个火是出在上中下哪里。黄芪主入上焦肺经，以清热上焦肺火为主，并伴有清热安胎、泻火止血的功效。黄连清中焦的心胃之火，治疗因肠胃湿热所导致的腹泻、痢疾、呕吐等等。黄柏是专入下焦肾膀胱经，擅长清利下焦湿热。清上中下三焦之火的中药方也大多以此为基础组成方药，按照一些药物的选择和含量不同，在上中下不同部位发挥着清热泻火的作用。那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对黄连上清丸是比较熟悉的一种泻火药哈，它专清上焦火。这种药含有黄连和黄芪等成分，主要用于治疗头痛、目赤、口鼻生疮等上焦火热的一些症状。银黄片也可清上焦火热。这个药的成分为金银花和黄芪的提取物，可以治疗急慢性扁桃体炎、咽喉炎、上呼吸道感染等等。而牛黄清胃丸是专清中焦火，这种药呢含有牛黄、黄芪等成分，主要用于治疗胃火炽盛所引起的口舌生疮、牙龈肿痛等症状。三黄片是清下焦火，该药以大黄、黄连、黄芪为主要成分，具有清热解毒、泻火通便的作用，对于大便干结、便秘、尿赤等症状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需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您注意的是，在使用清热泻火类中成药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症状选择合适的药物，千万不能盲目的使用。如果服药之后出现了不适或者是症状没有得到改善，一定要及时停药并咨询医生。如果有了上火的症状，患者日常一定要注意饮食调整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要多喝水，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避免过度的劳累等等。服用上述药物期间，不宜同服滋补性的药物，也要忌油腻和辛辣的食物。中医认为，饮食是调理内火的重要途径，应该多吃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炎的食物，比如像绿豆、冬瓜、苦瓜，经常喝点菊花茶等等，避免食用辛辣、油腻、煎炸等食物，因为这可以加重内火的情况。平时的饮食再结合日常生活的保健，再加上心理和精神生活的一些调适，其实有很多上火的症状是可以得到有效缓解的。今天上半时段节目的内容呢，就跟您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轻松一下，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每天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会共同探讨养生之道，同时呢，也会在每周一周二开通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大家一起欣赏听众朋友们所带来的精彩表演，所以每天的节目都不容错过。好，接下来呢，我们轻松一下吧，收听一首歌《散花朵朵》，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还在为升学择校、考博考研迷茫困惑？
2: 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3: 健康娱乐广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30，本硕博升学规划、择校选专业、备考技巧、读博发展方向权威解读，干货满满。
1: 听赵毅老师拆解升学难题，打通求学成长每一步。
3: 锁定101.9健康娱乐广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为学业之路指点迷津。
1: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4: 求学路上遇难题，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聚焦本硕博升学规划，解读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路径，赵毅老师输出实用干货，帮你理清学业方向，助力求学少走弯路。
1: 咨询热线17743469120。

0: 1774369120。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我首先来介绍一下赵毅老师。赵毅老师是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9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在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做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等书籍，自主研发了 C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那么非常欢迎赵毅老师。首先问候一下赵毅老师。你好，赵老师。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上午好，做节目做习惯晚上的了。
1: 好的，那么赵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内容？我看您好像今天要讲考研和保研的区别及准备，是吧？
2: 对，因为呢，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刚开始嘛，昨天是第一期，今天是第二期，面向我们全国的考生啊，这个不限省份的，但是虽然我们是吉林的节目，但是是面向全国的。那么呢，我们周五周六主要讲的就是考研、考博、就业、考编等等这些，周日呢固定讲高考志愿填报啊。所以说呢，各位粉丝，大家可以结合着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呢主要是讲，因为马上大学开学了嘛，针对大一新生讲了一些问题，如果大家呢要是错过了也不要紧，我们每次的广播节目都是独立的啊，不会说上节我没有听到，那这节会不会有影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同时呢，大家如果说错过了的话，你也可以用那个快手来搜索赵毅啊，在我的主页的回放中也能看到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大家记着哈。那昨天呢讲了大学开学要做什么准备，然后呢加入什么社团，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规划方面的内容啊。刚才主持人也问到了，说赵老师，那保研和考研的区别是什么？因为毕竟很多大学生上学了，大家还是都特别关注保研考研的问题哈。那么今天呢，我先讲这个保研考研，一定你要拿小本本记，如果说没记住的话，来快手搜索赵毅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回放啊，或者打开收音机，或者是用手机搜索调频 FM101.9 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广播节目直播。那赵老师来说一下啊，保研和考研最后都是研究生，也就是不论你是保研上岸的学生还是考研上岸的学生，一旦进学校里头就没有任何区别了，听懂了吧？大家就不用说能不能说我们就不一样啊，都是一样的啊，毕业证啊，学位证啊，都是一样的，包括你将来能得到什么一些奖学金啊什么的也一样，但是培养上也许会跟各个学校不同有一些些许差异，但是这差异后期我会讲啊，保研生读研究生和考研生读研究生那种零星的差异，但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不是我今天要谈的重点。今天主要我来给大家讲讲保研和考研的区别啊。前两天晚上，因为我单号日子啊，每天晚上9点半以后我会在快手啊视频号直播，然后上一期直播的时候还有家长问我这个问题，说赵老师到底是保研难呢还是考研难，哎，和今天的主题是非常相关的。那我跟大家讲，他俩的侧重点和难度是不一样的。保研看的是3年6学期，也就是你正常本科4年的话，大一大二大三3年上学期下学期6个学期的综合绩点和成绩来评估是否有保研资格。但是这里有一个重中之重，也就是关键，各位你们要先确定你们学校是否有保研资格。目前我们国家保研的学校曾经是366个， 去年开始又加了那零星一点儿，所以说呢也都不是很多，因为3000多所有研究生培养的科研院所和高校，也就是400左右的学校才有保研资格。而且像有一些相对来讲末流的学校哈，它即便有保研资格，但基

本上他也是大多保本校，也不是保那个外校的。所以说你一定要先确定好，比如说你都不知道自己学校是否有保研，那你就去准备那就来不及了，那就是无也是徒劳无功的啊。那有人说是不是就好学校有保研，差学校就没有啊，和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比如说像那个北二外，这是好学校吧，高考咋地也得达到个578分啊，当然也可结合批次线不同而不同，但是他就没有保研。类似于很多这样的啊，就是成学校都很好的他就没有保研。所以说呢，那我跟大家讲，第一个要确定自己学校是否有保研资格。第二点呢，就是确定好你学校的保研政策和比例，能保内还是能保外。啥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这届真正能知道准确信息的得等到你大三的时候，但是等到大三的时候黄花菜就凉了，你做准备就来不及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先问你一下上届的那最新保研的数据，比如说找辅导员问，或者是找学校的教务处来问。你要问，哎，我们这个专业，因为一个学校的不同专业保研率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我们这个专业啊，保研率在多少？一般我们年级这么些人，大概前多少能保外，也就是保外校，多少能保内？那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们直播间啊，家长朋友们，我问大家，你们觉得是保外好呢，还是保内好？你们觉得是保外好还是保内好？哎，是保外好，明白了吧？因为保研的潜规则就是保外的学校是大于等于自己的本科学校，大于等于自己的本科学校。比如说我在我们吉林省吉林大学的话，那我保研一定是比吉林大学层次高的。如果层次高的学校，哎，我去投保，然后最后没上去的话，我最后最次也能留到本校，这就是保研的政策，大家能理解了吧？所以说呢，要知道自己的学校的保研比率。那每个学校的保研政策不一样，赵老师只说一下通用的啊，最后你还得结合着你们学校实际的差异性变化而来。首先，想要保研的孩子，记得啊，老师咱收考研的学生吗？这个我们那个下播说啊，我们收的啊。来接着说我们保研记着不能挂科。假如你要是奔着保研来去的，你千万不能挂科。我没告诉你，昨天直播我就给大家讲过，我做这行18年半了啊，就遇到一个学生那个挂科了，但是保研成功了，剩下我再也没遇到一个保研那个挂科保研成功的。那个孩子是东南大学，江苏南京的985，他挂了一科，但因为他挂的早，他后期十分的努力，再加上后期特别的就是扳回一局吧，又参加一些竞赛论文啥的，他拿到了这个保研资格。而且他之所以挂科还能拿到保研资格，也跟人家学校好有关，对吧？好，越好的学校保研比例越大，这个是定性的。985平均各学校保研率大概能在35%到40%左右，985。211呢，15%到27%左右。而省重点一般就是5%到7%，而双非有的只有1%、2%。听懂了吧？层次是不一样，所以也是好学校的保研率高，再加上有一些名校的实验班保研率恨不得每个人都能保上的话，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条件弱一点人也能保得上。听懂了啊？那想要保研的小伙伴哈，你得是长跑马拉松型选手，知道吧？你这3年6学期哪个环节都不能出现失误。他主要看的85%的比例，各高校保研看的都是啥呢？成绩，听懂了吧？像昨天我谈到了入党的问题，但我只提了一嘴，各位还记得吧？昨天我讲了入党的问题，我说入党啊，成绩只占一部分，很多是要看人情关系的。比如说，哎，学校就喜欢你，对吧？分院就喜欢你，就想推荐你入党。比如说你在学校很有贡献啊，老师面前的红人，那你可能就入党，可能成绩弱点但也不能太差。

0: 听懂了吗？但是保研你不用担心。有人说，老师我文科专业呀，我上哪儿参加竞赛去？哎，老师我不擅长什么这个那的，不要紧，成绩做好就可以了。85%看成绩，也就是你永远让你的绩点达到保研比例范围内，你才有可能若干年后拿到这个保研资格。大家听懂了吗？嗯，要是放飞镖啥，主持人告诉我啊，完我就拿。要你要不说，我就接着讲啊，因为我们这是第二期节目啊。我们这个上午啊，是每周五、周六、周日上午，是在我们吉林省电视台101.9啊来做这个公益的升学规划节目啊，上午10:30到11:00，然后每单日子晚上9:30以后直播，这是不变的啊。每单日子晚上9:30直播，这是上午的一个加播，大概每期半个小时。所以赵老师给大家讲的就是保研要主要看成绩，要看比例，对不对？这些要知道。而考研呢，它往往是短跑，就冲刺型的那种，知道吧？临考的时候，哎，提前最长可以用1年时间，最短有的基础好的、效率高的、学校层次定的没那么高的，可能用8个月、7个月也有考研上岸的啊。相对来讲呢，在我心中，我认为考研可能更简单一点，保研更难，因为实在是这3年你一点闪失都不能有。而考研呢，我只要一冲就可以了，对吧？一鼓作气嘛。然后同时呢，考研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规则和套路相对的是固定的，对不对？比如说考研的英语、数学、政治，对吧？你说我不提前那个考研前学，我提前再早点学行不行？可以，对不对？它基本不是什么变化。但是保研实在是政策呀，可能一届一个样，你看你学姐这届是这样，你按着努力了，等你到大三的时候，你们保研政策有可能变化了，能理解吗？大家还有关于考研保研不明白的吗？也可以给我们那个问啊，也可以在我直播间里问，我给大家讲。所以说，但是要知道，考研保研都要过早的准备，不能线上教线扎耳朵眼。如果你要想要保研，那从上大学就要开始准备；如果你想要考研，那也不要晚于大三的12月份啊。讲到这儿。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赵老师讲了一下这个考研和保研的区别啊，没想到这个保研和考研有这么多的，里面有这么多的说道啊。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学生可能会问了，就是现在的大学英语46级，那么大学英语46级和保研考研有没有什么联系，或者是46级如何通过率能更高一些？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也问出了很多直播间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考生的心声啊。因为我们前几天刚出46级成绩，对吧？很多同学就没过，他觉得很无辜，说老师啊，我努力了呀，我比上次考试我都努力了，我怎么这次还没过呢？那赵老师跟大家讲啊，46级的成绩和我们正常高考啊考研的成绩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知道，46级的成绩是排位制，它不是你考了多少分你最后就显示多少分，它是把全国这届一起考46级的学生从头到尾排队，按着层级依次重新定分，就有点像我们新高考那个小科一样，知道吧？负分制一样。哎，46级是负分制，所以有可能你觉得我贼努力，但是你依然不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竞争对手强，你努力人家也没放挺，对吧？人家努力了，再加上有一些高分的他还想刷分，对吧？比如说我这次4级考了520，不是，比如这次6级吧考了520，那我不甘心，我想刷到600或者550，对不对？还有这么多人搁这重刷分呢，都会占前面的名次，按照负分让你的46级成绩变低，所以就导致的。因此大家一定要上学就要知道，想要准备4级和6级的话，一定要能考多少分考多少分，而不是只按着450分这种基础过线标准来算自己的分，

听懂了。那四级和六级啊，它不一样，它是除了英语专业以外，所有专业都能考的英语等级资格证书。而我们英语专业呢，不看四级六级了，看 TEM 专四专八啊。咱们就讲英语以后的时候啊，咱们周日不是高考节目嘛，咱们每周五周六赵老师讲考硕考博就业考编，周日的时候呢，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高考，讲高考的时候我也会说啊，讲到英语专业的时候，那么赵老师就跟大家讲啊，你这个四级和六级一定是必须考下来四级才能考六级，这是第一点注意的啊。你四级如果没考下来，你想考六级是不可能的。第二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必须只能在在籍学校考，也就是你是学生身份才能考啊，而且是全日制的。比如说你现在读大学了，你有刷四级六级的机会，或者是你读研究生了，你有考四级六级的机会，听懂了吗？但是假如你已经毕业了上班了，像赵老师这样，你说我想再考四六级，这辈子也不可能了，所以你要抓住自己在校的机会。那有人说，老师四级六级都啥时候考啊？我跟大家讲啊，四级六级一年有两次，一次是12月份啊，9月份报名，一次是6月份3月份报名，大家看到了吧？有人说，哎呦，那我这么一算，我就算不算大四大三，我有6次考四六级机会，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你说那很多次啊，那还急啥呀？千万别这么想，赵老师告诉你啊，谁要这么想就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学校不让你报，听懂了吗？因为他得保证自己学校四六级的通过率，他得保证临毕业的孩子尽量都拿下了四六级证，因为四六级是找工作的基础啊。尤其很多好一点的那个公司，你可以不信上真言招聘搜啊，打底六级证，没有六级证你触发不了投递简历的那个检索词门槛，你根本投不进来。所以说很多学校为了保障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四六级，然后他怎么样，哎，他控制报考人流。同时呢，有的学校，因为我们四六级都是在大学里做考场啊，他今年可能赶上，哎，整个城市里各个学校的考场数量不够，相对，比如说啊，今年咱们整个那个长春考场一共算下来，比如说是10000个人，而报四级就只能报10000个人，对吧？你不能说报15000，那5000上哪考去，对不对？所以又因为这一点，把人流又控制住了，所以导致很多学生报不能报。因此还得预防一些意外突发情况。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啊，因为那个口罩的原因，那个期间那两三年四六级都报不了，没法去考试。所以你就赶上那个时候的学生，那你就一下耽误了几次考四六级的机会。所以一定要越早通过越好，越高分通过越好，听懂了？而且有的人说，老师，那四级我要是没考高，我是刷分呢还是去考六级呢？各位，这个是大家有没有想法？我跟大家讲哈，在我的建议是四级考过就可以了，你主要去攻六级刷分，因为有六级证的时候大家就不再提四级了，不论你是找工作还是考研复试还是保研，都看六级不看四级了，知道吧？所以说你要真有那个时间，你去刷六级分，四级过了就可以了，能听懂意思吗？那具体四六级怎么学为好呢？我跟大家讲啊，首先你记着，四六级和高考不一样。很多人说，老师，我高考英语140，我高考英语138，不代表你四级就能过，因为高考它不考听力，即便考听力也是非常简单的，很多省份的高考听力直接给满分的，30分直接给满分的，对不对？但是四级六级听力很难，而且占的分值极高。大部分孩子，毕竟我们没有语境嘛，没有环境嘛，他的听力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这么一拉也会把他的排名分数拉低。因此四级

六级，最好啊，你先学技巧。所有的考试都有自己的通关技巧。四级、六级不同于高考，它的考点呐、题型啊、词汇储备啊都是不同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先学，比如说我这次要考四级了，提前3个月开始先学四级的技巧，也就是有啥题型。

四级录播课，这个每年我们很多学生通过我们这录播课都拿到了非常高的分数啊，这个还不贵，你可以终身循环观看啊。四级录播课，六级也有，所以我建议你先用四级的课呀，或者是上一对一啊，去学一下四级的策略技术，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你刷真题，开始养听力，培养听力，养耳朵。因为听力这种东西可不是说像我们其他笔试题型，我临考前一周开始刷题，你听力临考前一周刷根本就养不了耳朵，你知道吧？听力养耳朵最好的时间是提前三个月，所以技巧学完了，你就可以每天都要坚持拿出来40分钟。哎，你咋抽时间还没有啊？早上上学的路上，对不对？中午晚上怎么抽时间都有，要把四级六级听力练好，然后我觉得你基本上想过是没问题的了啊，想过，也就是说把技巧学好，10年以上真题全做完，并且保证错的都明白，然后临考前提前三个月练听力。我跟大家讲，你照我这三点做了，而且是完美认真的做好了，我告诉你95%的人就都能通过，我没有骗你。我不能说你一定高分通过，但是你一定能通过。如果你没过，就差这几样了。而且刚才咱们不讲了保研吗？我再跟大家讲啊，保研很多学校是要求六级分数的，有一些好的学校要求过550，有的学校呢可能要求过500，有的学校就是差一点的保研是过六级，你没有六级是不行的。听懂我意思吧？所以这个4-6级啊非常的重要，而且4-6级成绩你学好还可以怎么样呢？还可以把你的英语底子打好，将来你在学习考研英语的过程中会轻松。因为4级的基础词汇是4000词，6级的基础词汇是5500，而考研英语的基础词汇是6000，你看到了吗？所以说你这个第一台阶站稳了，那上第二台阶的时候就方便，就是这样的。尽管题型都有差异，但是我们英语能力是相通的。而且学文科大家都知道，一日不敲钟，倒退10年功啊。赵老师本科我学的就是英语专业嘛，所以说我非常了解。我当时就没有考4-6级，我是考的专4和专8啊，专4和专8。我专4也是有良好，专8也是良好啊。然后呢，就是但是我们英语专业和你们非英语的4-6级不一样，我们专4没考过，我们是允许去考专8的。但是你们4-6级一定记着，4级考不过是不能考6级的啊、哦，记住了。所以赵老师刚才就把怎么学4-6级、4-6级的侧重点都给大家讲了。那有人说，那4级、6级的题型是什么呀？有阅读、翻译、写作，还有这个听力啊。它也不同于雅思，一种英语考试是一种技巧和题型的。也特别感谢哈，我看直播间里好多粉丝给我送礼物，谢谢慧姬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点赵老师头像一个关注啊，我是18年硕博规划师，本硕博规划师啊。我们节目今天是新开的第2期，我们全省啊101.9啊。101.9，你可以在收音机里也能听得到，你也可以在我的直播间也能看得到。每周六、周日还有周五，10点半到11点准时直播啊，准时直播。就是哪怕我们这个手机直播不播，但是我们这个电台直播肯定有，大家都可以来看啊，在我主页能看到回放，知道吧？周五、周六讲的是考硕、考博、工作、考编。然后呢，周日讲的是高考，也就是明天我们讲的是高考啊。欢喜自在说，老师985男生二战失败了，去3战或申请港城的研究生，还是找工作怎么选？因为吧，你这个我建议等到今天晚上我9点半以后直播的时候，咱俩连个麦，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二战失败呀，对不对？比如说是努力不到位啊，还是又换学校了，还是突然学校里招生人数下降啊，就总得有点原因，但是原因不同会导致我是否建议你去3战，知道吧？所以你要连个麦，人生大事啊，你不要就是这么的盲目问。同时呢，
我觉得你是问去

0: 申请港研还是找工作，现在是学历为王的年代，以后抗风险也大，我建议考研，能考内地不考港澳啊，因为港澳大家都知道那叫水硕，你不信问问水硕一年制，将来选调资格比较少，然后将来申博不占优势，找工作也不如现在内地的占优势啊，所以说能去内地读研就是读咱们内陆研究生，实在不行港澳水硕去替补，最后再研究找工作的事儿。因为你不信你看看，你都已经第三年了，毕业三年了，985的男生，你会发现你这个专业好多研究生都在找工作，都是比较难的，大家听懂了吗？所以学历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好的，非常感谢赵老师。那么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啊，现在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请赵老师给我们再介绍一下您的其他的一种联系方式好吗？
0: 就是我再说吧，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吧，它是这个刚开始啊，好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会把这个节目长期争取办下去啊。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公益的节目，每周五、每周六、每周日啊，上午10点半都会那个我们直播。我是在广播里讲的啊，赵老师是在广播里讲的，所以你收听广播101.9。你就能听到我的直播。那么呢，你想看我本人的话，说我还想看赵老师的样子，我还想在屏幕上和赵老师互动，甚至以后还想和我连麦的话，那么呢，你就可以用手机去搜索快手或视频号去搜赵毅啊，良师益友，利益众生的益啊，然后人数最多就是我，你关注一下，在我主页就能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回放。同时赵老师单号日子13579111113啥的啊，单号日子晚上9点半以后也会在我这些快手啊或者是这个视频号直播间直播啊，来给同学答疑解惑，然后跟你们连麦，大家也可以锁定那个时间，也就是我的账号会一直讲考本科、考硕士、考博士全程的内容，所以大家呢可以给赵老师点个关注。同时呢，身边如果有需求的哎考生朋友啊，或者是亲戚朋友啊，也可以让他关注我们节目101.9啊。毕竟你开车的时候广播一打开，对不对？又不麻烦，你都能哎学习一下最新知识。
1: 好的，好，感谢赵老师。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
1: 好的，那我们。

0: 那样。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
1: 第85集。李煜垂头丧气地从延禧宫离开，各宫的眼线把消息递回，其中一个悄无声息地传进了钟粹宫，附在纯贵妃耳旁低语了几句。纯贵妃身前放着一副白玉棋盘，她手捏棋子半天没落下。
2: 这魏璎珞究竟在想什么？与她对弈的是纳兰纯雪，她也是个消息灵通之辈，清楚魏璎珞的事，却不清楚她的想法。她就不怕触怒皇上，彻底失宠？啪，一枚黑子落下，纯贵妃淡淡道：世上每一个女人都以为自己是特别的，尤其是那些初出蒙了圣宠的，可日子一久就会发现，在皇上心里根本没有特别二字。纳兰纯雪想了想，也觉得他说的在理，举起一枚白子道：娘娘说的是，这魏璎珞估摸只是想标新立异，让皇上对他牵肠挂肚，也不想想皇上什么人，民间的凡夫俗子吗？九五之尊怎会如凡俗男子般对区区一个女子牵肠挂肚？
1: 然九五之尊也是个男人呢，再高高在上的男人一旦对一个女人牵肠挂肚，也就打落红尘，便

0: 变成了一个凡俗男子。李玉回了养心殿，将魏璎珞的回复说给红丽听，然后小心翼翼地抬头看着对方的背影。红丽负手而立，背对着他，面向窗外。李玉原以为他会恼的，甚至觉得他一怒之下又要责罚魏璎珞，却不料等了半天，等了他一声叹息。唉，他是不是不喜欢雀华秋色图啊？红丽踌躇片刻问道，你觉得他喜欢什么？
1: 这
2: 男人都自傲，而红丽这人比世上男人加起来还要自傲三分。他明知自己错了，却拉不下脸说一句对不起，甚至拉不下脸去延禧宫，只日日往寿康宫跑。寿康宫里有什么？除了太后，还有魏璎珞。
0: 太后许是年纪大了，比起清静啊，更爱热闹。这魏璎珞呀，就在他那儿分外得宠，不是扮作贾宝玉，就是扮成杜丽娘。今儿说一出《红楼梦》，明儿啊唱一曲《牡丹亭》。今儿红丽又到寿康宫报道，目光在太后身旁匆匆一扫，失望一闪而过，很快被她不动声色的收敛，对太后说：“儿子恭请太后圣安。”
2: 太后没起身，她身旁的宫妃们则个个起身，朝她行礼道：“臣妾给皇上请安。”
0: 人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红丽请安请得勤快，各宫妃子只会比他更勤快。从前寿康宫少有如此的热闹，如今倒好，半个后宫都搬进来了，每个妃子都有话要和太后说，说不上话呢，也要寻个理由在旁边伺候着，等着红丽过来。
3: 你来得正好，我正和纯贵妃说起江南景致。
2: 太后看破不说破，笑着对红丽道：“
3: 可惜当年我没去成苏州，江南景色是瞧不见了。好在刚得了一幅济南美景，皇帝何妨共赏一番？”
0: 刘姑姑捧着一幅画卷过来，画卷一展，奇山异水，舒展于众人面前。
2: 但见长汀层叠，渔舟出没，两座山峰起伏于水云间，奇势巍峨，险峻雄奇。纯贵妃只扫了一眼，便认出此画，这是赵孟俯的《鹊华秋色图》。他飞快地朝红丽看去，只见红丽目光凝在画上，脸色肉眼可见地阴沉下来，咬牙道：“
0: 这是魏贵人献给太后的。”
2: 他怎会突然提到魏璎珞？太后何等聪明，略略一愣，就想清楚了其中关节，当即笑眯眯道：“
3: 是啊，皇上不是一向很喜欢这种山水图吗？这画就送你吧。”
0: 红丽强行压抑着怒火：“太后一番美意，儿子自然不好拒绝。”这番美意足足让红丽气了一个早上，就连午膳都吃得很少，端进来多少送出去多少。李玉，李玉，
1: 奴才在。
0: 红丽负手而立，对面墙上挂着雀华秋色图，面色极为阴沉。你说说，就算朕冤枉了他，委屈了他，他大可以学佳品到朕这儿来哭诉辩解，他自个儿硬挺着不说，却反怪朕冷落了他。
1: 皇上，这些话奴才帮您带去延禧宫。
0: 放肆。
1: 是奴才该死。
0: 李玉以为自己会错了圣意，当即不再提去延禧宫一事了。原以为这回没错了吧，却没想过一会儿又挨了红丽一声呵斥。 你怎么还在这儿？
2: 李玉跪了下来，都说伴君如伴虎，他竟然放这其中凄苦，到底是去还是不去？皇上您倒是给个准信儿啊。实际上红丽自个儿心里也没个准信儿，他一会儿想道歉，下一刻自尊就对他怒吼，不许他这么做，一会儿气魏璎珞将自己的御赐之物送人，下一刻又忍不住给他找借口。
0: 他不过是个贵人嘛。
2: 李煜哪还敢应他的话，说什么都是错，不如闭上嘴巴，只用耳朵听着。
0: 突然蒙了圣宠，各宫妃子自然嫉妒，他又没个显赫的身世，难免被人欺负。前些日子不就跪伤了腿吗？红丽不需要他回答，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他做什么都是错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做什么都是有苦衷的。他那个时候许是想来找朕的，偏偏朕事情还没搞清楚就罚了他，他一定是害怕了，于是不再指望朕，而是指望太后能够庇护他。至于手里的画为什么送去了寿康宫，他已经不想再追究了，也许是为了讨好太后，又也许是太后见着喜欢随口向着讨要的。他那么地位卑微的一个人，又指望太后的一点垂怜，怎能拒绝对方呢？去吧，去一趟延禧宫。
4: 这
2: 李煜遮了一声退了出去。等待的时间最为难熬，红丽在鹊华秋色图前来来回回地走，几乎每走一步就要往门口瞧上一眼，
0: 直到李煜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房门前，他才停下脚步，飞快地坐到书桌后，掩饰性地拿起一本奏折，装作不在意的样子问：“
5: 魏贵人都说什么了？”
0: 李煜看着他手里拿反了的奏折，装作没看见，低下头说：“
6: 回陛下，魏贵人说，他已经知错了。”“
5: 嗯，是吗？”
0: 红丽飞快地放下奏折，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起身：“
5: 朕去瞧瞧他是怎么认错的。”走。
2: 他走得如此匆匆，以至于下面的人压根儿来不及通报。延禧宫急急忙忙点起烛火，宁玉草草梳洗一番，提着一杆六角宫灯迎出来：“
7: 皇上，娘娘刚歇下。”
5: 哎，
2: 魏璎珞果然刚刚爬起，身上还披着一件睡袍，长发未梳披在身后，如同一匹漆黑的缎子，上头倒映着烛火的光芒，华美不可方物。他笑：“
7: 皇上，您怎么来了？”
0: 红丽深吸一口气，满身傲慢，却在他回眸一笑前俯首称臣。不等他认错，自己就先一步说道：“
5: 朕让家嫔闭门思过一个月，抄女则100遍。
0: 这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极限了，他不可能真说出对不起那三个字，但这番话这番作为已经等同于对不起了。
2: 魏璎珞清楚这一点，他愣了一下，然后莞尔一笑，故意惹他生气似的：“
7: 皇上，你这是在跟嫔妾认错？”
0: 这红丽眼皮子跳了一下，这个女人呢，看破不说破，就不能闭嘴。她气得大步走来，猛然把魏璎珞压向床榻，居高临下俯视她，眼中充满无奈与懊恼：“魏璎珞，你总在惹恼朕。”
2: 魏璎珞咯咯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如此动听，连红丽的怒气也一并抚平。“
7: 皇上。”她抬手勾住红丽的脖颈，将红丽的唇拉向自己， 轻轻啄了一下，顽皮的像只小猫。嫔妾就这样的性子，就算你讨厌，嫔妾也改不了的。
5: 红丽愣了一下，心中如被猫抓，怎忍叫他改呀、啊、他一直都这样，看得见摸不着，摸得着得不到，若即若离，像只独来独往的猫，从来都是他先去找他，却没见他来找过自己，求过自己。宫里的女人都是他的，他当然也是他的，但又像永远不是他的。他该如何养熟这只若即若离的猫呢？
7: 一夜温存，夜近天明，魏璎珞猫似的蜷在被窝里，红丽坐在他身旁，痴痴看着他，忽然低声一唤：“
5: 李玉，传旨。”李玉上前，心里却打定了主意，这一次绝不那么快行动，免得皇上又后悔，结果倒霉的呀还是自己。
4: 命工部尚书哈达哈为正使，内阁学士武陵安为副使，持节册封贵人卫士为令嫔，还有让家嫔闭门思过一个月，抄女则一百遍。
7: 令出自诗经大雅，如规如章，令闻令望，如玉一般美好，才能当此封号。
6: 这
5: 李玉心道，皇上原来还大发雷霆，一转脸儿就给了这样的封号，这魏贵人入宫还不到三个月，简直做了登云梯，真是可怕，只怕消息传出，后宫又要不得安宁了。
7: 人逢喜事精神爽，与魏璎珞冰释前嫌之后，红丽连着好几天喜形于色，便是身旁小太监出了错，将茶水泼在他身上，他也不生气，还和颜悦色地叫李玉不要罚他。或到喜事成双，近日他正于养心殿内处理政务，忽见李玉匆匆从外冲入。
5: 皇上，金川大捷，富察将军亲自督师，攻下了金川数座碉堡。
4: 哦，真的吗？金川胜了，傅恒胜了。
6: 正是啊，金川土司沙罗奔上了请降表，大军即刻便会班师回朝啊。
4: 好好
6: 好啊，
4: 朕的眼光没有错，傅恒果然是难得一见的将才。传旨，着傅恒先行回京述职。
7: 这场仗打了足足有两年，傅恒回府时，富察府的人险些认不出他，当年如一轮满月似的翩翩佳公子，如今不但黑了，也瘦了，风尘仆仆的模样，比起满月更似大漠孤烟。
8: 傅恒，傅恒！
7: 老夫人快步冲出，她的眼睛愈发不好使，人明明在她面前，她却看不见，一双手不住往四周摸索。
8: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4: 额娘，傅恒忙着双手搀住她。
7: 老夫人顺着她的手摸索上她的面颊，渐渐认出是儿子的容颜，眼含热泪道：
8: 一走快三年，你可算是回来了。儿啊，你瘦了。
7: 回来就好。尔晴一身华服，语笑嫣然地走来：以后别再离开了，免得额娘跟我牵肠挂肚。
5: 一见是他，傅恒的面色立刻阴沉下来。
4: 你怎么在这儿？
7: 老夫人虽看不见，但听出傅恒情绪不对，便略带责备道：
8: 你一走，丢下媳妇儿不管，可怜他一个人大着肚子，险些难产而亡。若非我强行命人破开那幢楼，你就要害我没了孙子。
4: 傅恒无动于衷，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1: 老夫人也不晓得他为何这样的态度。他待谁都好，偏待尔晴犹如仇人。他劝了多次却没有半点用，两个人就像一面打碎的镜子，哪怕强行拼凑在一起，裂缝永远都在。
2: 如今只能盼着那个孩子能让这两人破镜重圆。老夫人道：
8: 好了，来见见你的儿子吧，福康安，福康安。
1: 人群分开，一个小小的男孩朝他们走来，约莫两三岁，身上穿着锦花蓝袍，头上一顶宝盖帽，帽上一颗漂亮的东珠流光四溢。
6: 这孩子走到傅恒跟前，昂起头怯生生地看着傅恒，一双极漂亮的眼睛像极了他记忆之中年少时候的红丽。
1: 傅恒只觉得心中被刺了一针，飞快地转过头去：
6: 额娘，儿子还要入宫述职，不能在家里多待，晚上再回来陪额娘叙话好不好？
2: 国事家事，于富察这样的人家，国事总是大过家事。老夫人只能点点头允了，临行之前还不忘嘱咐道：你早些回来，别把所有时间都放在国家大事上，偶尔也要抽些时间出来陪陪你的妻子还有孩子。
1: 傅恒勉强点点头，却一点也不想见那对母子。送走老夫人，立刻便要启程离开，仿佛身后追着两头洪水猛兽。
7: 站住！其中一头叫住他，见傅恒脚步不停，对方索性小跑而来，拦在了傅恒前面。傅恒，尔晴妆容精致，但再厚实的香粉，再浓艳的胭脂，也遮掩不住她笑容藏着的恶毒。这可是你的儿子，怎么不好好看看他？一边说，他一边将福康安推上前。
1: 傅恒再一次别过眼去，实在不想再看到那一对熟悉的眼。
7: 你可知我险些难产，死在阁楼里，如今你见了我连半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吗？
6: 楼里有大夫和产婆，
1: 他恨他出轨，恨他算计红利，乃至怀上了一个禁忌的孩子。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打算杀人灭口，仍旧好酒好菜地养着，
6: 一应用度上也没有亏欠他，只从他身上取走了一样东西，自由。
1: 尔晴却只记得他取走了自己的自由，不记得他给予自己的一切。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9: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第86集。或许在他看来，傅恒永远是亏欠他的，所以他理所当然的可以向他复仇，可以向他索取一切。
1: 我更需要丈夫的关心，他朝傅恒挨近一些，向他索取自己最渴望的东西，爱。
0: 傅恒却伸手将他推开，淡淡一笑说，从你坐下那件事起，富察傅恒便不再是你的丈夫。
1: 尔晴沉默一瞬，对他笑，傅恒，你不会对我如此无情。
0: 你觉得我留你下来就是对你有情？傅恒看着他，眼中半点情愫也没有，目光缓缓转到傅康安身上，复杂难言。不过是为了这个孩子罢了，你既然生下他，就做一个合格的母亲，从今以后别再自取其辱。傅康安哆嗦了一下，将小小的身子藏在尔晴的身后，然后探头探脑地打量着他。傅恒看着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给他父爱，他甚至不知道日后要用什么样的目光看待他。心里叹了口气，傅恒转身要走，背后的尔晴忽然冷笑一声说，
1: 哼，富察大人，现在入宫是急着见魏璎珞吗？
0: 傅恒没有理会他。
1: 哎呀，瞧我这张嘴。尔晴的声音放大了些，我怎么能唤她魏璎珞呢？我应该尊称她一声令嫔娘娘。
0: 你说什么？傅恒脚步一顿，猛然回首，沿着回答的问题，尔晴弯下腰，将躲躲藏藏的傅康安抱在怀里，一大一小两头洪水猛兽一起朝傅恒看来，无法言说的屈辱，无法言说的难堪。
1: 我给你的难堪，福康安给你的痛苦，似乎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魏璎珞。瞧瞧你脸都白成什么样子了，你不是要去见他吗？快去呀、啊，去延禧宫里找他，去他面前跪着，去喊他令嫔娘娘。
0: 一句句话，一个个字，都如刀子一般扎进傅恒的胸口，让他失血过多，遍体鳞伤。我不信。他闭了闭眼，又咬牙睁开眼。你骗我。
1: 傅恒有些脚步踉跄地逃离，翻身上马，快马加鞭冲入宫门。宫中不能骑马，他下了马，手里缰绳丢到门卫手中，然后急匆匆往宫里跑，却不是去养心殿的方向。
0: 哎，傅恒，一只手拉住他的胳膊，你是不是疯了？放手。海兰察似乎是一路跑着过来的，呼吸微喘，额上挂汗，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然后压低声音道，皇上还在养心殿等你呢，你跑了延禧宫干什么？身为外臣私闯内宫，一个不好可是死罪啊，更何况傅恒和魏璎珞又有那样的过去。傅恒自知不妥，却控制不住自己的双脚，他们似乎失去了控制，只拼命地往延禧宫走，往那个人的方向跑去。我有一句话要跟他说。
1: 这句话他在心里藏了许久，原打算在上战场前说给他听，但仔细一想，若自己死在战场上，这句话岂不是成了他的负担？于是圆明园中，他只远远看了魏璎珞一眼，便将到嘴的话又咽了下去，无言转身奔赴战场。他对自己说，
0: 我把这话藏在心里，若我死在战场上，这颗心陪着我一起腐朽，若我活着回来，就把这个心抛出来给他看。来了，快低头。海兰察忽然一拉他，快低头啊。傅恒却不肯低头，他直直看向眼前缓缓过来的彩仗，九死一生换了一个说话的机会，却不想好不容易活着回来，却已经失去了与他说话的资格。
1: 这颗心没有腐朽在战场上，却要腐朽在他胸膛里。若有所觉，彩帐内魏璎珞忽然转过头来，耳上明月当随他的动作与空中一晃，两道雪白光亮，他的目光比珠光更烈，定在傅恒脸上，四目相对又飞快错开。魏璎珞脸上一丝情绪波动也无，没有看见情人的喜悦，也没有看见仇敌的愤慨，无动于衷的就像看见了一颗路旁石子，一朵水畔白花，极为平淡稀疏的一瞥，便收回目光。
0: 彩帐自傅恒面前从容而过，留下傅恒在背后，明明春光明媚，却如同身处冰天雪地。
1: 一如当年的魏璎珞匍匐于冰天雪地中，望着他与尔晴并肩离去的背影，天地倒转，心如死灰。
0: 海兰察叹了口气，按了按他的肩膀，发生了很多事情，总之她现在已经是皇上的女人了。傅恒，死心吧。养心殿。傅恒，你没有让朕失望。红丽满目欣喜地看着傅恒，赞赏之情简直溢于言表。此次在金川你立下大功，朕应当给你奖赏。说吧，你想要什么？
1: 立下滔天之功，傅恒身上却无半点喜色，相反死气沉沉，仿佛一个行将就木之人被大夫判了死刑，半边身体沉进棺里。
0: 过了许久，他才缓缓抬头盯着红丽。皇上，不论奴才想要什么，您都会给吗？
1: 他明明什么都还没说，红丽却似察觉到什么，原本的喜悦之色就慢慢褪去，淡淡下旨道：
0: 传旨，复查傅恒封一等忠勇功，赐宝石鼎，四团龙不服。傅恒一愣，正要开口说些什么，傅恒随手举起一本奏折遮挡住脸：好了，你先退下吧。是，傅恒见他心意已决，只得深深叩下：奴才叩谢皇上隆恩。
1: 红丽点点头，奏折后神色阴沉。
0: 皇上，皇上。不久李煜进来了，捧起绿头牌放在最醒目的位置，赫然是魏璎珞的牌子。红丽拿起牌子，拇指摩挲上头的令字，淡淡说道：当年在长春宫的时候，傅恒就对令嫔十分照顾，他上了战场，想必令嫔也时常牵挂，若知道他平安归来，自是放下心中大事啊。这话李煜不知该如何往下接，只能静静地立在一旁。红丽忽然把牌子狠狠一掷，闷声说道：去储秀宫吧。夜深人静，富察府内，酒水一杯又一杯，杯子空了又满，满了又空。
1: 少爷，青莲端着一只木盘进来，盘子里盛着一碗米饭，几碟小菜。他关切道：少爷，您一整天都水米不进，打了胜仗，受了封赏，都是好事儿啊，您怎么如此难过呢？
0: 傅恒沉默不语，举起手中的酒盏 一饮而尽。
1: 青莲叹了口气，放下木盘，正要退出去，走到一半，身后忽然传来闷闷一声。
0: 为什么？
1: 他回过头，看见傅恒瘫坐在椅内，一身酒气，半生荒唐，不似个常胜将军，倒像个天涯沦落人，形单影只，唯一见一酒相伴。
0: 仗打到最艰难的时候，皇上连发12道上谕，强令我班师，我抗旨不遵，拼尽最后一口气也一定要打胜，因为只要获胜，自己给自己灌了一口酒，半醉半醒般的呓语，我便可以向皇上许一个愿。
1: 青莲试探道：“少爷想要什么？”他心中着实有些好奇，因为傅恒一贯清心寡欲，全才美色全部放在心上，外人都说朝中这么多人，唯他难以收买，因为没人晓得他想要什么。
0: 我想要一个人。
1: 青莲微讶。
0: 我想要用军功去换一个人，一个被我弄丢的拼命也想找回来的人。傅恒闭着双眼，嘴里缓缓吐出石破天惊的两个字：璎珞。
1: 青莲惊得肝胆俱裂，为璎珞三个字是家里头的禁忌，尔晴时时要将这三个字提出来诅咒喝骂，仿佛这是天底下最可恨的三个字，便是对方生了令嫔也不肯消停。青莲不知尔晴为何这么恨对方，如今方猜测到一二。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啊？傅恒睁开眼对他笑起来，右手缓缓抬起按在自己的胸口。战场上九死一生，这里有一处伤，差一点点的进了心脏。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我能活着回来，一定要娶她，哪怕她因此怨我骂我，我也不再跟她分开。
1: 少爷，青莲欲言又止，不知该说他痴还是说他傻，最后只能轻轻一叹。少爷，你醉了。
0: 大梦初醒方觉晓，我如今才是最清醒的。从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宽容大度，可以按捺自己的感情，远远地看着他，祝他幸福。如今方知是自欺欺人，一直他成了皇上的女人，我竟坐都坐不住，第一时间就冲到皇上面前向他索要。青莲听到这儿，吓得冷汗淋漓。
1: 少爷。一时之间青莲话都说不利索了。您真的跟皇上索要令嫔娘娘了？如此大不敬之罪，哪怕傅恒再迎十场金川之役，恐也无法功过相抵，富察府上上下下都要因他一句话而蒙大难。
0: 我没那么疯狂。傅恒虎笑一声，把头一昂，靠在椅背上，喃喃道：“真是个没用的男人，直至最后，我还是说不出口。”
1: 青莲松了一口气，见他如此，又暗暗觉得心酸，不由得走近他，手指头伸了又伸，最后仍是情切地收回身后。少爷，这不是你的错，是造化弄人。他只恨自己读书少，竟寻不到妥帖的词来安慰傅恒，只能说这些没用的话。
0: 傅恒没应，他闭上双眼，就这么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1: 青莲不忍在这个时候离开，怕他中途醒来见身旁一个人都没有，觉得又冷又寂寞，便一直站在旁边看着他。
0: 桌上的蜡烛烧尽了，当青莲换上新蜡的时候，傅恒的声音在他身后朦朦胧胧地响起，他似做了一个噩梦，以至于眼角带泪，那一滴泪水蜿蜒而下。他梦呓道：姐姐，我好后悔。
1: 青莲看着他，忽然抬起手，指尖一片湿润，不知为何他也哭了起来。物是人非事事休，未雨泪先流。世上太多事，当时不觉得，事后想起才觉得后悔。
0: 储秀宫内，红丽看着眼前哭哭啼啼的女子。
1: 小家嫔被罚禁闭，如今刚好一个月，因恐失宠，衣带渐消，生生瘦了一圈，默默哭泣的模样看起来极为可怜。
2: 皇上，臣妾知道错了。
1: 他跪在地上哽咽道：
2: 无论您怎么罚都好，只是别不理嫔妾。
0: 你知错就好。红丽平淡地说道，心里却想：若他能像你一般温顺，该有多好。
1: 小家嫔如一条唯恐被主人抛弃的小狗，甚至不敢站起身，一路西行着红丽面前，双手抓住她的衣摆，仰头望她，可怜兮兮道：
2: 皇上，自从令嫔入了宫，皇上再也没理过旁人，嫔妾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人，心里只有皇上。看您整日陪令嫔，心中实在煎熬，一时想不开才会让他罚跪。嫔妾知错了，以后再也不为难他了。
0: 好了，起来吧。
1: 小家嫔这才从地上爬起来，却听他悠悠一叹，似有意似无意地来了一句：
2: 皇上莫要再怪嫔妾，人皆有度，若您肯将对令嫔的好分给嫔妾一分，嫔妾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0: 人皆有度。红丽缓缓把这词儿放在舌尖咀嚼一番，忽然问道：若是有个人从来不在意朕去哪儿，不在意朕对谁好呢？
2: 那这个人摆明没将皇上放在心上。
1: 小家嫔想也不想，斩钉截铁道。
0: 红丽良久不语。此夜过后，魏璎珞不再专宠，红丽开始在这个宫里坐坐，那个宫里走走，似乎对某个人的新鲜劲儿终于过去了，重新开始了雨露均沾。这一日他又到了储秀宫，只是兴致一直不高，一杯酒喝了两个时辰还是满的，眼见快到就寝时分了，他却站起身来：朕记起还有几分重要的奏折没处理，先回去了。
2: 臣妾送送皇上。
1: 小家嫔垂了垂眼，忽抬眸一笑，挽着红丽出了寝殿，却故意领他走了一段远路，手中的灯笼朝前方一举，照亮满园栀子花。
2: 皇上，嫔妾打算在这里新建个亭子，取名叫玉京亭，您觉得如何？
0: 蜀国花已尽，月桃金已开，色宜琼树矣，相似玉京来。不错，这片栀子花开得挺好的。心里觉得几分好笑，上回学魏璎珞装病，这一回又学他在园子里种栀子花，这又是何苦呢？ 学来学去，他还是他，独一无二。
2: 只不过，最好的栀子花，可不在嫔妾这儿。
1: 小家嫔拖长音调。
0: 红丽心想，当然不在你这儿啊，在魏璎珞那儿啊。这宫里头谁不知道，魏璎珞最喜欢栀子花啊。为了讨她欢心，红丽让人收集了许多品相极好的栀子花，栽满她的延禧宫。久而久之，下边有些人呢，玩笑地称之为栀子公主，而非延禧公主。
2: 而在富察府。
0: 哦，红丽闻言一愣。
1: 小家嫔把未完之言补全。
2: 嫔妾听闻富察大人命人去各地搜罗名贵的栀子品种，想必是极爱这种花了。
1: 小家嫔笑吟吟道，
2: 连他居住的园子都改叫了郁金园。
0: 红丽猛然回头盯着他。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大城里。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

0: 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彤陪着您一起来聊一聊美食啊。那提起春卷啊，咱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油炸酥脆的中式春卷。这些春卷呢，很多家庭也会做，你看像我的家里呢，做过这个豆沙馅的，做过这个肉和大头菜馅的啊。那说起这个春卷呢，在东南亚啊，它有一种通体呢看起来是晶莹透明的，而且鲜爽低脂，不用下锅炸的美食，那就是越南的春卷。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孟彤也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周边国家的一些异域美食。像这种不用下锅炸的越南春卷，它是很薄的米皮就裹满生鲜的食材，同时呢蘸的这个蘸料是鱼露酱汁，清爽不腻啊，是越南的家常小吃，可以说呢它也是国宴级的经典菜品。
1: 不来迟暮连山带，
0: 像越南春卷，它的用料构成啊，起源演变呢，还有藏在小小春卷里的一些时代往事，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孟彤和大家来聊一聊。像越南春卷呢，它分鲜春卷和炸春卷。这个鲜春卷啊，又可以叫它生食米纸春卷，就是平时啊大家所说的越南春卷呢，多指这种透明的生鲜款。其实呢，它这个透明的样子很像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那个无米果啊，无米果呢也是透明的。像这种透明的生鲜款，它的主料就是大米粉、木薯淀粉、清水，还有少量的食盐，把这个米糊呢平铺在蒸布上啊，薄蒸成型，晒干呢制成半透明的圆片，干硬呢就容易碎了，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分寸，温水浸泡十秒就可以变得很柔软很柔韧，透光性极强。可以说优质的米皮，它的口感是软糯微弹的，不会软烂也不会糊烂。生食的米纸春卷，它的馅料的基础标配啊，就是你看有什么，像熟的鲜虾、水煮的猪里脊薄片，还有粤式的熟牛肉片。如果吃素食的朋友，就可以用嫩豆腐和香菇来代替。如果说很多朋友喜欢吃清爽素菜馅的春卷，那就可以像薄切一些黄瓜条、胡萝卜丝、紫甘蓝、生菜叶、薄荷叶、罗勒叶和青芒丝，它们组合在一起。这个越南的干河粉啊，要烫得稍软一点，细米粉加在里面，一起作为馅料来调配，我觉得可能看起来就像那个粉丝一样的东西啊。同时呢，朋友们在做这个生鲜款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生鲜的一些提香的配菜，比如说细切的香葱丝、香菜，还有小米辣。很适合这个生鲜款的春卷，在这样的天气家里来。

0: 来做。那接下来孟彤和大家来说说像这个生鲜款的春卷，它的灵魂的蘸料有这么几种啊。花生的蘸料呢，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想吃甜口的可以用花生碎、炼乳、鱼露、柠檬汁、蒜末和少量的白糖一起熬煮放凉。像酸辣的鱼露汁的调料呢，可以用越南的鱼露、青柠汁、白糖、小米辣、蒜末，清水调和好啊，鲜辣啊也是微酸的。那这个酸辣鱼露汁可以说是很代表越南的特色。现在呢，网购一切很方便，而且在很多的超市当中鱼露汁都有的卖。大家选好牌子，可以听听朋友们怎么说，哪种品牌呢味道比较合您的胃口。
1: 有记忆你一种，
0: 而越南的炸春卷虽然呢吃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呢也是大家都熟悉的一种吃食。它呢外皮多用薄面皮来制作馅料，就主要就是碎猪肉、木耳、粉丝、胡萝卜、荸荠、干香菇，整卷油炸，和咱们的中式春卷就非常的接近了啊。那吃起来呢它是酥脆浓香的。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啊，孟彤陪您一起来聊一聊，看看这个越南春卷的雏形来源。那17到19时期，大量的两广福建的华人移民进入越南进入越南的经商定居，把咱们国家南方过年吃油炸春卷的记忆带到安南。安南呢就是古越南，最初越南只有油炸的版本，是华人节庆宴席的食物。啊，那么听着春卷是咱们华人带过去的，是咱们华侨美食。越南这个地方的长期高温湿热，油炸食物呢厚重油腻，所以说人们觉得不太适合当地的气候。法国殖民越南期间，那喜欢呢人们吃比较凉爽的东西，西餐呢愿意生食沙拉，这些冷食饮食的习惯呢也传入了。于是呢，当地的人结合本土盛产大米的特点，利用这个盛产的稻米啊来制作轻薄的米纸，就不太做油炸春卷了，改用生食来包裹生鲜蔬菜和熟的海鲜。那现代呢，大家见到这种透明的越南的鲜春卷就正式诞生了。米纸取材是很简单的，家家户户都能自己制作，迅速的从西贡这种平民小吃传遍全国。西贡就是如今的胡志明市。那20世纪中后期的时候，越南旅游业兴起，这种透明的春卷啊不仅清爽，而且它看起来颜值很高，所以呢就变成了一种对外的名片啊，逐步标准化，走向全世界的西餐厅还有东南亚的菜馆儿。在咱们长春呢，也有一些越南餐馆呢，您去的时候是不是点过这个生鲜款的春卷呢？那关于越南春卷还有一些人文小故事，故事之一呢，就是说这个越战时期物资匮乏，熟的食物啊很难长时间携带，米纸呢干燥耐存放，它呢在没做春卷之前呢是保持一种干燥的状态，把河粉、煮熟的河虾、风干的肉干，它们呢带在身上是比较方便储存的。农民还有普通的百姓，就是把食材啊他们带在身上，到了午间饿的时候呢卷进米纸里面，一卷就成为一顿饭。我倒觉得和以前啊人们拿着这个煎饼出差啊，和咱们这个身边的这个煎饼很像。只是春卷它个头比较小，就是随身携带这个便携口粮啊，不用生火烹饪，温

开水泡开米皮就可以吃啊，携带不论是上山务农也好啊，还是出差也好啊，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换一座城市也好，是战乱时期越南普通人最稳妥的简便的一顿饭。同时春卷也是婚宴节庆里的吉庆的一种美食。在越南的民俗里，春卷层层包裹着，寓意着什么呢？圆满啊，团团圆圆，包裹着福气。像春节呀，还有这个订婚的婚宴呢，祭祖的家宴上，餐桌上一定要摆上一大盘的鲜春卷儿，整卷完整不切断，代表着一家人同心紧紧相依。可以说这种多种颜色食材搭配在一起啊，象征着五谷丰登，四季顺遂。在接待朋友的时候，如果说是亲手啊现卷春卷，是当地人规格很高的一种家常的礼遇。

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同样是在越南境内，其实在春卷上这个南北口味差异上还是有区别的。你像越南北方河内，它的春卷是偏清淡的，鱼露呢味道柔和，多用这个猪肉作为主馅儿。南方胡志明市口味比较浓烈啊，大量的加入一些水果，比如说青芒，会加入热带香草，花生酱呢甜度更高了，因为它是受法式饮食影响更深，可以说是同一种小吃，南北吃法截然不同，这也是越南地域文化的缩影。很有意思的是，在外交餐桌上也总会出现这种平民美食。越南很多外事招待宴席，不会说一味的总选用昂贵的海鲜大菜，常常呢会端上手工现卷的越南春卷。这种春卷看起来外表很雅致，口味很清淡，也很包容，可以兼顾各国食客的饮食习惯。小小的一枚春卷代表着越南接地气、温和质朴的待客风格。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再来和朋友们聊聊越南河粉。那很多朋友觉得河粉不就是一碗米粉吗？其实真的不是。最早的时候啊，越南本地是没有河粉的。晚清那会儿，咱们两广一带的劳工下南洋，把蒸做米粉的手艺带到了越南。那时候呢，码头干活的劳工需要饱腹又便宜又好消化的主食。于是啊，顺滑的河粉一下子就流行起来了。最开始啊，当地人熬的是水牛肉汤，后来受法国殖民饮食的影响，大量的牛骨牛肉的边角料流入市井，摊主呢就改用牛骨来熬汤，搭配简单的香料，慢慢的就诞生了咱们现在吃到的越南牛肉河粉。后来随着南北人口的迁徙，这道美食传遍了整个越南，还分出了北越清淡、南越微甜的两种口味。像越南这个地方天气常年湿热，所以呢，人们的美食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一定要少油啊，靠着香料来提味儿啊，适合一种闷热的天气。这道河粉呢，其实朋友们如果在家，咱们平时也能自己做，一点都不复杂。做汤底是关键，咱们平时呢，如果想做越南河粉，可以准备点牛脊骨啊，先冷水下锅焯水，把血沫彻底的煮干净，这样汤底才会清亮，不腥不腻。生姜和洋葱可以干煎一下，煎到表面啊微微的焦黑，再搭配八角、桂皮简单的炒香，用来熬汤，香味会特别的醇厚。这个汤汁呢需要全程小火慢炖两个多小时，最后加上一点鱼露，一点点冰糖来提鲜。其实朋友们不用放太多的调料啊，喝着一点都不厚重。那汤底熬好之后，干河粉温水泡软，开水简单烫几秒就熟了，口感特别的顺滑。再准备一点薄切牛肉、豆芽，加上一点配菜。配菜有什么呢？可以来点青柠、小米辣、九层塔，还有薄荷叶。最后滚烫的热汤往牛肉片上一浇，这个肉片瞬间就熟了。吃的时候朋友们可以挤上一点青柠汁、柠檬汁，配上新鲜的香草，喜欢吃辣的加一点小米辣，那是不是在家就可以来吃到自己来操作的一种异域美食。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陪您聊天的是孟彤啊。那平时呢，咱们总是来说国内各地家常菜，今天呢，咱们稍后把目光再放到泰国的曼谷，聊一聊当地大街小巷、超市里超火的特色美食，就是泰式烤肘。去曼谷旅游的朋友们都清楚呢，当地大型超市的生鲜区泰式烤肘是实打实的爆款，烤好的猪肘非常有食欲的摆在托盘里，本地人呢可以说是采购不断啊，不管呢是买回家当晚上的一道硬菜，还是简单加工啊，朋友们请客一起在一起聚会一下都特别合适，是曼谷本地人平常离不开的饱腹硬菜。来说说这个正宗的泰式烤肘是怎么做出来的，和咱们中式卤肘子、德国烤肘子有哪些差别呢？这个泰式烤肘啊，它不是直接上火干烤，第一步要先卤啊，卤水里呢放上泰式特色的香料。其实朋友们，好吃的肉类要想做的这个味道特别充足，一定要事先腌上它啊。那先卤，这是绝对正确的。腌它的这个特色香料有香茅、南姜、大量的大蒜，再搭配鱼露啊、棕榈糖来调和底味儿。文火呢，长时间慢卤，让肉啊完全吸满香料的精华。在卤透之后呢，捞出来，表皮均匀的刷上麦芽糖汁或者是蜂蜜水，哎，送到烤箱当中高温的烘烤。烤完的成品特点特别鲜明，哎，外皮薄脆像一层酥壳，那里面的肉呢吃起来是软嫩多汁的，皮下带着一层胶质，吃起来微微的黏糯，咸鲜里还有一种棕榈糖的柔和的那种甜味儿啊，还有香茅独有的清爽香气，完全不觉得腻啊！这是泰式烤肘，朋友们介绍的就是一道异域美食。那曼谷本地人啊，最经典、最简单的吃法就是原味儿烤肘，盖上香米饭，哎，切上几块带皮莲肉的烤肘，直接铺在热气腾腾的泰国香米上，也不用额外加什么酱料配菜了，简简单单的一顿饭，也是当地非常主流的吃法。不过呢，烤肘分量不小，一整只很难一顿吃完，如果说全家一起消灭它，这是个好主意。不过如果吃不了，放凉之后问题就来了，凉透的烤肘油脂偏重，直接加热，酥脆的外皮儿呢就会变得软塌塌的，肉质吃起来也是发柴，口感大打折扣。于是呢，不少的美食爱好者就琢磨出了跨界改造的吃法，用咱们国内特色的调味品来中和泰式风味烤肘，可以说呢，这种吃法是碰撞出了全新的口感。最出圈的就是用贵州的糟辣椒来搭配烤肘，哎，朋友们也是脑洞够大的。去泰国旅游的时候呢，朋友们知道带上了贵州的特产糟辣椒，那熟悉云贵风味的朋友都知道糟辣椒是那边的调味灵魂，像新鲜的红辣椒搭配上姜蒜，里面加盐，酱香型的白酒密封发酵，酸辣醇厚啊，可以说呢，这个糟辣椒是带着独特的发酵酱香，解腻的效果是一绝。I'm in love, 虽然有一点不确定，如果说带上这罐辣酱去泰国吃烤肘，就可以很好解决剩下烤肘这个味道不好吃的问题了。把剩下的烤肘呢切成小块，哎，热锅热油，先下糟辣椒炒出红油和香味，再倒入肘子块翻炒，让这种酸辣的酱香啊渗入到肉当中。翻炒过后呢，加一点清水，小火慢炖一会儿，这一步很关键。那原本呢就是
原始啊，那种做出来的很酥脆，还有点扎嘴的这种外皮啊，可以吸饱汤汁。现在呢，就变得软糯黏滑了。泰式香料呢，它有一种异域感，现在呢，又被咱们所熟悉的这种酸辣的酱香中和，那一口下去，那层次真是层层递进了，什么咸呢、鲜呢、酸啊、辣呀，味道全有了，配米饭是格外下饭的，就是异国食材和咱们中式调味品呢，实现了完美的融合。

要是做辣椒焖烤的时候还有剩余，那别浪费啊，在家清水煮沸，哎，下入荞麦面，做成一锅糟辣椒烤肘的荞麦面，又是另一番风味儿。粗粮的荞麦面，它吸上这个酸辣的肉汤啊，刚好能够抵消烤肘本身的油脂。烤肘呢，这种肉香再加上糟辣椒这种酸香，还有荞麦质朴的谷香的香味儿，全都融合在一口汤里啊。可以说呢，暖胃又健康啊，是很成功的剩菜改造的一种创意。

有的时候这个食物怎么做啊，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喜欢的这个口味。像这种灵活的创意烹饪也是美食很迷人的地方。其实大家平时在做菜的时候不用拘泥于固定的吃法，各色各地的食材呢互相搭配，哎，脑洞大一点啊，在家就能做出独一无二的美味。哎，朋友们，下次到泰国去游玩之前啊，带上贵州的糟辣椒，千万别忘了。

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好，听众朋友，在餐桌上啊，有天然的叶酸王。很多朋友们有一个误区，认为叶酸是备孕怀孕女性专属的营养素。其实呢，恰恰相反，叶酸呢，它是中老年朋友血管的守护神，可以说也是长寿的必要的营养素。像人到了50岁之后，身体叶酸流失加快，吸收变差，长期缺乏呢，会悄悄的损伤血管，诱发贫血，记忆力下降，甚至啊，会增加中风的风险。这个季节是绿叶菜丰收的季节，菜市场随处可见一些平价家常菜，它们的叶酸含量呢远远超过普通的蔬果啊，不用花钱买保健品，日常做饭呢多吃点它们，那多吃点富含叶酸的东西，护血管养气血，还能少生病。与它携手同游山河水。其实呢，在咱们国家有超20%的中老年朋友存在叶酸缺乏问题，很多人常年呢莫名头晕乏力，手脚发麻，记忆力减退，血管的它的状态也是变差了，根源就是缺叶酸。很多老年人觉得身体没难受就不用补，其实叶酸呢，人体是自身无法自主合成的，只能靠饮食供给。那随着年龄增长，脾胃消化能力呢，吸收能力呢又下降了，所以说呢，补充叶酸呢是很必要。补充叶酸的三大核心作用就是，首先会降低血液当中同型半胱氨酸，能预防脑梗、心梗，保护心脑血管。再就是呢，它能参与造血，改善老年人气血不足、头晕乏力的状况。还有呢，它还能滋养神经，延缓记忆力衰退，减少失眠健忘的问题。可是与它应送是一对，与它携手。你像在餐桌上有几种食物家常菜啊，像苋菜呢可以被称之为当之无愧的叶酸王者，可以说吃上一盘苋菜就能基本满足老年朋友一天的叶酸需求。除此之外呢，苋菜的钙含量远超过牛奶，还富含钾元素，既能补叶酸护血管，又能补钙强骨骼，能清热缓解口干乏力，腿脚酸软。红苋菜、绿苋菜都可以吃，功效呢也都是差不多。南瓜藤，哎，这种东西比较小众啊，吃它的人不多。很多人觉得南瓜好吃，于是丢掉了营养超高的南瓜藤。南瓜藤的叶酸含量是普通芹菜的20倍，同时呢，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含量都很高，性质清凉又不寒凉。菠菜呢，一年四季都是大家餐桌上的好食材了。

那也是我们所熟悉的高叶酸的蔬菜，叶酸含量稳定，吸收率也很高，还富含铁元素。老年朋友常吃点菠菜，哎，能兼顾补叶酸，哎，改善面色暗沉啊、体虚乏力的状况，对预防老年贫血、血管硬化十分友好。西兰花呢，属于十字花科的优质蔬菜，叶酸、维生素 C 含量都很高，口感清淡，容易消化，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群。在这里呢，孟彤也提醒大家，就是很多长辈啊，补叶酸的方式不对，白白浪费了，甚至伤身。吃这个叶酸呢，不要只靠吃药片补叶酸，如果说药片过量摄入，反而会掩盖维生素 B12缺乏症状，会损伤神经的。朋友们，补叶酸要优先通过天然蔬菜食补，因为这样是温和安全，没有副作用的。

有时候在饭馆里聚餐，菜上的慢，懂美食的朋友就会说不要催，意思是说馒头不能差一口气，蒸鱼不能差一分钟。真的，凡事不要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张欣的一篇文章。有时候改稿子比写稿子慢，来回想非常烦，只要一催，绝对是情绪爆炸的导火索。幸好我的责编都不催我。买房买车这种事儿当然重要，一个家庭的发财计划为此为大，这多好理解，但是不要催。积累财富有一个过程，要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催也不是一句话的问题，总是眉头紧锁，黑口黑面就是催命符。小孩子学习不好，不要催。年长一岁都有不同程度不同的心智开蒙，没有什么好急的，这个过程是他成长的过程。催婚催育就更加大可不必，这种撞运气的事儿不是催来的，谁不想中彩票，对不对？着急归着急，但是也不要催，因为不能解决问题。情感专家说，你只要做好了单身的准备，才能够碰到合适的另一半，或者在婚姻里也要像单身一样生活，无非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意思。一个人自我强大就不愁没有机会，自己不咋地，破锅还有破锅盖，这都不是催的事儿。

凡事要静心，只有心定了，才能坐收渔利。人只要不着急，谁拿你都没办法。不急不催的心性是一生的护身符。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0: 恋。
1: 兄弟让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晚间2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0: 又回到最初的，
1: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这座城市又变得安静了，似乎就像和我们的心情一样。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正在收音机前的那一端，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每天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在此时此刻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求助和发布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两种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第二种方式呢也是特别直接的啊，为您开通了我们中间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858155588。

0: 到老歌的时候，其实这个旋律也是响彻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啊，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挺好听的。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啊，秋风楼叶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哈、啊，每天准时的守候啊，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1: 围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些时候，当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响彻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这首歌想起一个人或者是一段往事，也或许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可能也会有美好的憧憬。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我们的子月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来报道了，想点播一首《传奇》。”这也是一首老歌了啊，其实，每当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听。

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都能够像这首歌唱的歌词一样，都能够有一份精彩的传奇，在人生的舞台上希望你能够历经风帆，也能够感受到人间美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晚上呢和白天的视线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呢有的时候经常这个在节目当中啊，江湖会提醒大家哈，还是要这个放慢您的车速，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呢啊。同样呢，我们的司机师傅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车啊停在路边啊，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然后呢再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发送微信。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啊，我们的一位朋友啊，这个也是不希望说他的名字啊，就是发现大家在留情感问题的时候都不太喜欢暴露自己的姓名啊，网名也不行，那咱就不说啊。
1: 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0: 她说我和丈夫啊是2018年经人介绍结婚，他家条件比我差，我看中的是他的人，觉得他很实在靠谱。当时我33岁，他32岁。结婚这些年呢，至今没要上孩子。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在4000左右，租房子。他在市里有套房子，月供1700元。工作不稳定，开过车，送过货，出过摊儿，收入各是各的。我们算是典型的周末夫妻。为了不影响他的收入，我每周来回4个小时的车程，两地跑了好多年。这些年我先后2次帮他偿还信用卡，共计12万元。这是婚前装修房子结婚欠下的，之前我并不知情。我们贷款买了台车，月供2100元，为了少花利息，我向亲戚朋友借钱，自己还有一些工资存款，把房贷清了。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梦，就敢。
0: 前一段呢，他提出要去北京开网约车，说是因为收入不好了。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
0: 他后来向我说出了实情，他有20万欠款还不上，信用卡透支10万，小额信贷5万，向朋友亲戚借款5万，其中玩网络游戏输掉了8万左右。开始跟我说的是入股朋友的公司被骗了，其余钱干啥了说不清楚。我非常的生气，把他给撵走了，并提出跟他离婚。他跪着求我原谅，跟他冷战了将近1个月。我最后暂时原谅了他，答应跟他回老家过年。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
0: 为了还清债务，我们把房子抵押了20万。我们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收入，身体条件不好，在欠债方面帮不上我们。他还是坚持去北京，我没有阻止，干了2个月之后回来了。后来又去了几个地方，都是无功而返，到现在也没有收入。现在他在一个亲戚的面馆学技术，计划来我工作的地方开个面馆，这样呢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跟他分开半年多了，我想了很多，不跟他过觉得他可怜，应该给一次机会。跟他继续过觉得自己委屈，担心他还是那个样，总不能我养着他吧。我婚前还有些个人存款，结婚以来一直都是在给他还债，现在我也负债了。

首先呢，非常感谢你能够收听我的节目，也能够很信任我，所以把这个问题会和我讲，能够理解你的痛苦。这种痛苦呢，是源自自己彻彻底底的认识了一个人，或者说看错了一个人。你原以为找了一个靠谱的人相伴余生，可是没有想到找的人呢确实一点都不靠谱。第一呢，他说话不靠谱，一个几乎没有收入的人一下子负债20万，而且还说不清这借来的二

0: 20万都用到哪儿去了。其实他并不是说不清，只不过是我觉得他不想告诉你。第二呢，就是他做事儿是不靠谱的，一个30多岁的男人了，没有固定的工作，今天开车送货，明天摆摊，后天又去开滴滴，
1: 我的愿望是你开心，
0: 做什么事都三心二意的人终将一事无成啊。他这个不靠谱的人偏偏呢，怎么说呢，运气又很好，遇到了你这个靠谱的人。
1: 对你好吗？我现在
0: 他装修房子，结婚欠下了12万，你给他还，玩网络游戏，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欠下了20万，你想办法将房子抵押给他还债，你有多么的喜欢他。一个家庭但凡有一个不靠谱的人，肯定是问题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如果说夫妻是共唱一台戏的话，一个在搭舞台，一个在拆舞台，那么这个戏怎么唱得下去呢？一个拼命赚钱支撑这个家，一个游手好闲而且肆意妄为地去败坏这个家，这个家怎么可能够去兴旺呢？所以你想把日子过好一点，前提是他要脱胎换骨地去改变自己，而不只是跪着祈求你的同情。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一个男人如果只靠父母、靠妻子、靠别人，唯独不靠自己，那他也真的只能跪了。你想把你们的日子过好一点，他必须要变得靠谱起来才行啊。首先呢，就是这个说话一定要靠谱，就是要有诚信，说出来了我们一定要去行动去做呀。待人诚信，不说没有把握的话，不说谎话，不说假话，这是最起码的。所以他要把这个20万花在哪里，一分一厘都要交代清楚的。第二呢，就是做事情必须要靠谱，去干正经的事儿啊，而且干一行呢就要去钻一行，干一行爱一行，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很多人呢本想找一个伴侣去共同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起承担风雨，可是常常因为选错了，导致后半生的风雨都是伴侣给你的，你的问题就是他给你的。所以茫茫人海，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究竟怎样去看清一个人呢？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探知天象还要困难。自然界尚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变化的一定的周期和规律，人心却不好分辨呢。
1: 我还是想要你回答，这样我才能放下担心和牵挂。
0: 人这一生啊，交朋友、选爱人、找事业的合作伙伴，都应该去找一个靠谱的人。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你真的忘不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2: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

0: 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很喜欢你解答情感问题，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呢也很迷茫，希望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是姐弟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在一起是不要结果只要过程的那种。我42岁，他27岁，他在地产公司做销售，我在一家公司做财务。我离异了，小孩上高中，当时我去看房的时候认识了他，在微信上天天聊，后来发展成情侣了。刚开始呢，他老说没有钱，我就给他转红包，转钱给他买手机。
1: 谢谢你一直不离不弃。
0: 半年的时间，只要他开口，我都给他转钱。这半年呢，我们一个月见2到3次面，只是一起吃饭聊天。他要报名专升本，学费10000左右，让我帮忙，这次我拒绝了他。他对我冷了几天，后面解释为了凑学费，所以对我没有耐心。过了一段时间

钱，说没有钱花了，我也没给，他就几天没有理我了，我主动联系他才会和好。他前一段换了楼盘的项目更忙了，房子卖不出去，压力很大，也没有假期，我们一个月左右才见一次面。然后呢，他又让我给他买电话，我说去年才给你买过，为什么还要买？今年我自己的手机还没换呢。于是跟他说买不了。后面几天呢，他又不理我了，我生气删了他的微信。一个月之后，我忍不住发信息给他，他将我的电话拉黑，我加他的微信，他在小窗里说分手结束，好聚好散。我当时气着说，那你借我的钱呢？他说既然你提到了，你看多少钱。我说让他自己算。第二天他真的转账3万给我，说不想欠我任何的东西。其实我给出的不会要回，当时是失去理智说的话。收到转账之后想把3万元退回给他，我现在很想找他，又怕他更烦我，

从你的问题上来看啊，很明显能够感觉出来你是真心喜欢他的。你是一个中年离异的女人，而对方是一个血气方刚而且比你小15岁的年轻小伙。离开了他，你孤独失眠，你焦虑，你很想挽回这段感情，这种心情也许换谁都能够理解。不过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感情这个事情啊，一定要两情相悦。你喜欢对方而对方不喜欢你，你就会爱得很累很累啊，就像你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样。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回应的，共同配合的。

首先呢，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自己想一想，他真的喜欢你吗？我觉得他根本不喜欢你了，他只不过是看在你钱的份上啊，你比他有钱，和你保持了一年多的恋爱关系，那你给不了他钱，他自然会离开你，拉黑你啊。你把30000块钱退给他，也是挽回不了这段感情的，除非你继续的给他钱，能够不断的满足他的金钱的欲望。但是你要知道，你不是富豪，你也不是大款，你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别执迷不悟，别打着所谓的爱情的旗号去贪图人家的年轻和帅气。你醒醒吧，人家根本不喜欢你啊。如果一味的去用钱换取一个人对你的爱，你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很多骗子就是说抓住人性，怎么说，好色吧，是不是这个特点，说白了你也是看人家帅了。很多骗子都会把人骗得倾家荡产，甚至是债台高筑啊。好在你认识的这个小伙呢，他不是骗子，他已经明确表示不想继续和你交往了，而且已经采取了行动来结束你们这段关系和感情。如果你继续的纠缠不清的话，可能会让他更加的反感和烦恼啊。这个时候分手，我觉得啊，江湖个人觉得是上天帮你在选男人，所以我建议你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最后呢，江湖想和你说的是，

无论是在感情还是金钱方面，你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不要贪财好色，你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准则，始终记住你的 原则在哪里。找恋爱谈对象一定要弄清楚对方是喜欢你这个人还是喜欢你口袋里的钱，只有对方发自内心的欣赏你的人品三观和才华，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和你走得持久。如果对方只是喜欢你的钱，那么有一天你的钱没了，感情就会走到尽头啊，他会离你而去啊。最后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真心喜欢你的人，祝你幸福。

0: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愿上河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
2: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想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里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啊，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来等待着您的到来。来看我们的下一位朋友，他说，我好，我是一名90后啊，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在上班，我身边有很多追求我的男生，但我害怕恋爱，害怕结婚，更害怕以后的婚姻。我的害怕可能是来源于我的母亲吧。我的母亲呢和我爸爸是大学同学，他们当年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恋爱了。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啊，爸爸脾气就很暴躁，一遇到矛盾他就会摔东西给母亲脸色看。母亲说分手，父亲就道歉，道完歉之后呢两个人又重归于好了。母亲说因为父亲是他的初恋，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跟父亲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没有彩礼，母亲不看重这些物质的东西，他觉得只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就能够把日子过好。结婚之后他们住在简陋的单位宿舍，我就是在那间宿舍出生的。我3岁那年父亲出轨了，母亲和爸爸吵得很凶，母亲说考虑到已经有我了就原谅了我的爸爸，没有离婚。后来妈妈又生了弟弟，因为没有人照顾小孩，再加上单位效益不好，她索性把工作给辞掉了，成为了全职太太。没想到弟弟出生之后不到2年，父亲又出轨了。父亲跟出轨的对象以夫妻的名义在外面做生意，而我们这个家变成了他临时的酒店，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可以好几个月都不回来。母亲跟父亲吵过，妈妈想离婚但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她说她要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她还说因为她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只能够依靠父亲了。母亲一直郁郁寡欢的，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患癌症去世了，他终究没能够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有的时候我总在想，母亲年轻的时候要是和父亲离婚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呢？说实话，我很恨我的爸爸，我害怕爱情，害怕婚姻，更害怕出轨。我今年25岁，可我总是害怕遇到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遭遇妈妈这样不幸的婚姻。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够陪伴我的只有江湖哥你的节目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江湖哥能够看得到。
1: 跨越山河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听到最美的。
2: 这首歌啊叫做人间你是人间四月天啊，是一个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歌曲，预示着我们在人世间活着，每一天都要开心和快乐。所以江湖想和你说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说因为你父母的爱情和婚姻而去影响你的择偶观，你要勇敢的去跨出这一步，尝试着去谈恋爱呀。母亲的婚姻呢说实话很失败，如果你也是深陷其中的话，那只会说把你妈妈受到的这个伤害延续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我想和你说的就是，你应该从母亲失败的婚姻当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从而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更幸福。能够从你的留言当中感觉出来，你是一个很睿智的女孩，你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你能够感觉出来婚姻的意义是什么。那你的母亲为什么会在婚姻当中失败？所以说我们不妨从母亲的身上去找找原因。第一，爱一个人既要爱他的优点，同样你也要接受他的缺点，要看看他的人品的最低处。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啊，在危难的时候，或者说在情绪不好愤怒的时候，与人有这个利益冲突的时候表现出的这种状况，都是人品最真实的一个体现。你的母亲和你的爸爸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呢， 你说了啊，父亲遇到矛盾呢，就这个摔东西，很明显，特别的显然，就是你的父亲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人，其实和这个这样的人在一起挺危险的，他就像一个随时的定时炸药一样，随时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和物啊。你的母亲呢，但是不以为然，不仅选择了原谅，还与你的父亲结婚了。所以很显然，这是给自己未来的幸福埋下了所谓的一颗定时炸弹。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我们在未来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去结婚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这个人品的最低处，就是说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对你什么样。如果在人品最低处他能够去守住底线，依然给你阳光，依然给你正能量，依然给你很多的好的情绪，能够守住自己的教养品行，这个人一定不会差到哪儿去。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选择另一半，会特别的看重这个人品啊，人品还有所谓的靠谱吧。只有对方人品过硬，我们才会愿意和这个人领证结婚呢，否则的话，那我们就选择宁缺毋滥。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就是我们一个人这个去考驾照啊，只有他这个开车的本领过硬了，考官才能够给他颁发这个驾照，对吧？否则这个人开车上路的话，就会给社会造成隐患啊，导致车毁人亡，甚至是伤及无辜啊。另外呢，就是我跟你说的第二点，就是爱一个人不能够去无原则的去

原谅，无原则的原谅就是对一个人的纵容了，纵容的结果就是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我们开车在路上，就是同样跟开车有关啊，就今天跟开车较上劲了。就是你仔细品啊，就是你违反了交通规则，既要被扣分还要被罚款吧，甚至还会被吊销驾照。比如说你开车闯了一次红灯，那就会罚款200元，扣6分。如果闯两次红灯，扣12分，你这个驾照也就吊销了。所以说，你的父亲第一次出轨，你的母亲选择了原谅，没有任何的惩罚；你的父亲第二次出轨，你的母亲还是选择了原谅。所以在你父亲的眼中，就觉得出轨没什么事儿，你的妈妈还会原谅我。如果说你的这个妈妈在父亲第一次出轨的时候，面对这个父亲去做一些惩罚，那么你的爸爸是不是就不敢了呢？就不会有第二次的出轨了呢？所以说婚后出轨啊，就像开车闯红灯一样。所以你在婚前呢，可以和爱人去定好规矩啊，谁闯红灯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说净身出户。第三，我们爱一个人，但不能够去依赖一个人，特别是在经济上。你母亲为什么没有离婚呢？你刚刚也说了，因为她确实有她的难处，工作辞了，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所以她只能够去依赖你的父亲。我想和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尤其是女生啊，一个女人无论和谁去结婚，都要有你自己经济的独立，有赚钱的能力。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才有随时离开一个男人的勇气。当你真正的强大到感动自己的时候，你就真的不会再惧怕任何人对你的伤害和背叛了。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这是孔子说的啊，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你要从母亲这个婚姻上啊，获得这个怎么说呢，所谓的失败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吧。不管是男人也好还是女人也好，当我们靠近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就怕没有看清啊。当你看清之后决定离开的时候，也一定要果断一点啊，以免拖泥带水，后患无穷。你今年这个是多大？25岁啊，25岁，正是很美好的一个年龄，正是谈恋爱的年纪，所以你要勇敢的去恋爱，在追求的男性当中挑一个像江湖哥刚刚说的人品过硬的，一个好的爱人，一个好的伴侣，真的可以减轻一半的所谓的人间疾苦。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好的男人，能够去疼你爱你，给你很多很多的稳稳的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

0: 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好，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啊，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和我对话了。
1: 是我全部的初心。
0: 这个大家在发送留言的时候一定要用文字的形式啊，因为江湖在直播的时候听不到大家说什么啊，也不太方便来听，所以大家发送文字，这样的话呢我就会很直观的看到你所表达的内容了啊。来看
1: 用尽所有力，
0: 我们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江湖你好，我是一位全职的妈妈啊，带着两个女儿，可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也感觉不到半点的幸福。我和丈夫学历都不是很高，丈夫是一个不求上进的男人，工作快20年了还是领着4-5千一个月的工资，他从来不做家务，哪怕是家里的笤帚倒了他都懒得扶一下，也从来不辅导孩子写作业，比起陪伴孩子他更喜欢玩手机。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沙发上葛优躺，拿着手机刷抖音玩游戏。我不能说他，一说他就生气了，发怒了，不会给我好脸色。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为了家庭的和谐我都忍了。他总觉得我是家庭的主妇啊，家庭所有的事情包括辅导孩子作业啊都是我的活儿。他每个月给家里的生活费就是3000块钱，每次都需要我开口才给，从来不主动，更别提把财政大权交给我了。有的时候家里开销大一点啊，要他多拿出一点，他就跟我算账了，问我的钱都花哪儿去了。他经常会吼我啊，你这个女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有本事就自己赚，别总伸手管我要。一家四口一个月3000块钱的生活费难道高吗？我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需要照顾，家务事儿、人情来往都需要我去打理，我哪有时间去工作去赚钱啊。江湖老师，我感觉自己真是嫁了个垃圾人，给他养育孩子，给他做保姆，生活很是憋屈和迷茫。每天晚上我都会听你的节目啊，治疗自己。最近呢，听。

闹很多的情感问题，于是就给你发微信了。我想问问我应该如何改变我的老公，让他给我踏踏实实的安全感，让他多陪孩子，多给这个家庭多一些幸福感。

首先呢，很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无助啊，所以你才会把这个问题跟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所谓的憋屈啊、烦恼啊，对朋友不能说，对父母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问题闷在心里很长时间的话，自己也会快抑郁症了啊。和朋友不能说，怕朋友笑话。有的时候我们看朋友圈，你看这个朋友圈都是很美好的一面，哎呦，这个上哪儿去玩了，今天吃什么好吃的了，哎，这个家人又给我送什么礼物了。但是你看朋友圈，很少有人说我今天和老公吵架了，我和婆婆吵架了。但是你说每个家庭有没有呢？同样有，都会有，只是不说而已。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说每个家庭不是每个家庭，是每个锅底儿都有灰啊，只是不说而已。家家的锅底儿都有灰，只是不说而已。对，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说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尤其是家庭当中的事情和朋友去分享，真的怕别人去笑话。我觉得啊，就是你的憧憬，就是你的梦想什么的，你很想要这样的一个丈夫，就是他既能够有赚大钱的能力啊、又能够把钱去交给你打理，就是所谓的每月工资上交啊、你把着这个工资卡、啊、把钱嘛啊，他既能够和你分担家务，又能够辅导陪伴孩子，你很想得到这样的一个老公，是不是？可是人生呢，偏偏有的时候就会和我们背道而驰。你越是执着于想要的这种类型，老天偏偏不给你。为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你自己啊。因为你是谁，你大概率就会遇见谁。你优秀，大概率就会遇见优秀的伴侣；你普通，大概率就会遇见很普通的伴侣啊。所以这就像和这个学生学习一样，比如说你成绩优秀，能够考进重点大学，你能够遇见的肯定都是优秀的同学啊。那你不够优秀，成绩不是很好，辍学之后去了这个一些地方啊，咱就不说什么工作了啊，没有说歧视一些工作的意思啊，就是我的意思你能够明白啊，就是大概率都会遇到和你等同的人。当你对你丈夫不满意的时候，你要回过头来去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丈夫，你当初为什么就选择了他，是不是你自己也不够好呢？当你从你自身去找原因的时候，觉得自己其实也不过如此，心里也会平衡一点，抱怨就会更少一点。那么既然你也不优秀，并且找到了自己的问题，那你就要努力的去改变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啊，变得优秀起来。那怎样去让自己变得好一点呢？就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兴趣爱好，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去提升自己。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当你的心态好了，又能再去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之余，挤出时间提升自己，我想你的生活大概率会变好。你的两个女儿也会在你的潜移默化之下热爱学习，变得更好。应该说改变啊，确实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很痛苦的一个事儿。如果你想幸福一点，那就勇敢的去做出改变。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件事情，当你改变不了任何结果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去接受它，去适应它，因为你改变不了他任何什么呀。除非说你现在有底气和他离婚，你能离婚吗？离不了啊，你只是在不停的抱怨，但是最后你都会妥协啊，是不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能离

离婚的话早就离开了，那你为什么和他生一直还在生活，还在妥协，最后还是在原谅啊？其实你自己还是不想啊。那么你既然不想的话，你最后做出的决定就是改变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心态。既然是自己做出的决定，就不要后悔，也不要去做任何的抱怨。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你的亲朋，我的故人，笑话是一场游戏。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0846啊，名我没跟你说，我说你其中的几个数字啊，0846，这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啊。他说：“胡哥好，我和女朋友啊都是你的听众，很喜欢你的节目，我也有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和我女朋友啊都是东北的，相识于2021年的年末。”我是1995年出生的，他是1999年出生的。我当时因为口罩的原因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于是去了顺丰快递做了一个顺丰小哥。他是我的客户啊，偷偷喜欢了我很久。后来得知他喜欢我之后，我拒绝了他，因为我的职业不是很出色。他当时也没有工作，一直在备考公务员。后来呢，我在妹妹那里听到了他还是特别喜欢我的，不想放弃我的消息，于是我去找他了，我们在一起了。慢慢的，我发现他原来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和妈妈一块住，我害怕了。有句话说，娶妻不娶单亲女，尤其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因为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尽管有车有房有车，但房子是贷款的。他妈妈见了我以后就一直在极力的反对，因为我没有钱，给不了他家任何优越感吧。当时我也是在送快递，工作也不是很好，说出去呢很丢面子。他妈妈说必须得有一个正式工作，于是就一直反对，不停地反对，天天磨叽他，让他和我分手。有一天呢，他的老姨从南方回到了东北看他的姥爷，他老姨知道之后更是极力的反对，彩礼要20万，没有20万就不行，就不能结婚啊！有20万彩礼的话，今天提亲，明天就能结婚。他甚至没看中我的家庭，觉得我家是农村的，看不起我们。就这样，我俩好到了今天。他爸爸那边对我倒挺好的，没有要求什么，就告诉我要我好好的对待他的女儿，不让他女儿受委屈。今年年初啊，我到医院上班，没有编制，也不是正儿八经的科室。他在德邦快递做一名内勤。现在我俩的工资呢，在我们这个自己的小家吧，也算可以，加起来10000左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种。最近又因为他妈妈磨叽他啊，他老姨打电话说我们的事儿，怎么的都不行，就是不能处了，就要找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或者让我拿20万彩礼。我的女朋友感觉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舍得放弃，因为我俩感情特别好，但是有他家里人掺和。

首先呢，我想和你说的是，你很幸运。幸运在哪儿呢？就是在最该谈恋爱的年纪遇到了一个很单纯的女孩，还是一个喜欢你的女孩，这点很难得。你是农村出身，当时也只是一名快递员啊。被一个20出头情窦初开的小姑娘给喜欢上了，你说你是不是幸运呢？这个女孩呢确实很单纯，喜欢就是喜欢，跟地位财富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很快就牵手了这个女孩，你们牵手之后，你发现你也很喜欢她，所以你在这个留言当中强调你们的感情一直都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世界上啊，互相喜欢的爱情少之又少。有人统计说，能够遇见这样的爱情，相当于中了500万的彩票一样。如果说有人愿意用中奖的500万换走你的女朋友，你是否愿意呢？我想有情有义的男人恐怕都是不愿意的。所以当他的家人提出要这个20万彩礼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这不是天价的彩礼，那就没必要过多的犹豫，直接答应就是。这体现你做人的格局和对待这份感情的态度。你是刚刚说是1995年出生是吧？年龄上也是一个男子汉了，但我从你的这个留言当中来看，发现你更像一个男孩吧，是不是？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成熟。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呢，你看的问题有点片面。因为你说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女朋友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有点害怕，说那个娶妻不娶单亲女是吧？我想问你的是啊，就是说你听谁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就不能娶呢？你女朋友不就是很单纯很善良吗？即便家里人反对，她还是义无反顾的最后和你在一起了，也不在乎你的地位和财富啊。所以说千万别用这种毒鸡汤啊，或者说教条式的语录去给自己心爱的人定义标签啊。第二呢，就是你的自信心是不够的。你一直在反复的说你这个农村出身，没有正式的工作，总感觉对象的妈妈老姨是吧，这个看不上你，瞧不起你啊。农村出身不到这个30岁，在城里有车有房，其实也不差。你和你女朋友相恋2年了，女方家长就提彩礼了，说明女朋友家人还是认可你的呀。你一旦送出了彩礼，就标志着你和你女朋友间的婚姻关系就已经基本确立了。所以说你不要太敏感啊，也这个也是你太多虑了。我想和你说的是，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你要从父母的角度去出发，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得幸福啊。将心比心，人家希望自己的女儿去找一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或者说要求要20万彩礼的，都可以理解。当然我也很理解你，20万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什么小数目。我也希望天下的父母不要说因为彩礼而耽误了儿女的美好的姻缘，但有些人的姻缘却偏偏就败在了彩礼之上。真的有好多的事情，我包括我们身边，你想一想是不是都有。所以我希望你的爱情能够跨过这道坎儿，你就把它当成是对你的一种考验吧。你要通过这次考验，让自己从男孩成长为男人男子汉。对方家长不就是要这个20万彩礼吗？那你就想办法去赚，给他妈妈给他老姨一个这个心理的安慰，是不是？自己这个去筹，按照你和你女朋友现在的这个收入水平努力2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凑齐了？为你自己心爱的女人去打拼又有什么好纠结的呢？对方家长就是他的妈妈，就是嫌你没有正式工作哈，沉下心来踏实努力，把当年送快递的精神用在学习上，
去考医院的编制，或者说去考一个公务员，你用你的实力去证明，农村出身的孩子咱们也不差。我想你未来的岳母也会放心的把他的女儿去交给你。如果你的岳母真心的去疼爱女儿的话，那么他大概率也会把这笔彩礼的钱返还给你们，是你们两个人以后共同过日子用的。你和你女朋友的爱情，我觉得应该说是才刚刚开始，是不是？以后的路还有很长，你要跨过的难关还有很多。如果你能够把这最重要的一关给他跨过了，那么我想你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以后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容易克服，你们的爱情也会更加的牢固。所以我最后给你的意见就是，好好的去珍惜这位单纯善良的女孩，不要去辜负她。如果你认准了一个女孩，我觉得彩礼钱啊，钱是靠人挣的，两年三年基本按照你现在的收入是不是就可以挣来的，所以给他父母给他老一个交代，用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去给你一些时间去争取你们这份幸福。

0: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看我们微信上的朋友的留言啊，提醒大家，您这里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他说，胡哥好，我是你忠实的听众啊，每当生活遇到瓶颈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困惑都能够从节目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和答案。现在我的人生啊，也遇到了情感问题不能自拔，所以想听一听江湖哥的意见。我是一名远嫁的女孩，我和丈夫完全是裸婚，我们两个都来自于农村，从小家庭条件不好，初中毕业之后一直在工厂里打工。16年前我们领了结婚证，没有彩礼，没有婚礼，婚房是一间租来的小平房，我们婚后没有一分钱的积蓄，反倒是分到了公公因为赌博欠下的外债和每个月需要按时给予公公婆婆的生活费。婚后6年我们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怀不上孩子我们的压力很大，但家人没有抱怨，公公婆婆视我为女儿，我也无条件的对公公婆婆好，虽然经济上过得很困难，但精神上很富足，是有爱有温度的家庭。我跟老公呢也很努力，我们两个互

相鼓励，共同进步。小事儿老公依着我，大事儿都由老公做决定。我们两个都能够看得到对方的付出和不容易，家务、孩子及赚钱是两个人一起分担。我跟老公的三观非常一致，不管日子有多么的难，最后一个考虑到的才是自己。老公工资也是如数的交给我打理，我老公人很不错，踏实稳重，三观正，上进好学，从工厂的工人做到了部门总监的位置。我也很不错，有着一份收入还不错的管理的工作。就这样，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两个白手起家，婚后十年在这个城市定居了，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心仪的车，有两个女儿，条件好点之后啊，我们做到了帮助双方的兄弟，给予父母更好的生活条件。因为家庭气氛不错，女儿们的幸福指数也很高，双方父母也与我们为荣。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很迷茫。首先是公公婆婆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我们一起出资盖的房子给了小叔子，公公的保险继承人也只有小叔子一个人。这些我并不是很在意，我不是一个物质的女人，我也不想让老公为难，我更看重的是亲情。让我接受不了的是，我的老公一直待我如公主一样的男人，居然在微信上跟别的女人聊天玩暧昧。都说背叛的前提就是从闲聊开始的，当被我发现之后，老公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哭着求我原谅他。他跟我说孰轻孰重，他心里非常清楚。他告诉我，如果实在不能原谅他的话，所有的一切都归我，他会默默地跟在我和孩子们的身后抚养两个孩子到成年。我真的很痛苦，一边是放不下的爱情亲情，一边是内心被伤害的挣扎。

沉默陪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之后啊，只是听见一个背影，看到了一个幸福家庭的样板。我们都说家和才能够万事兴，家庭和睦，夫妻齐心，哪怕学历低，哪怕家庭的底子薄，只要两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能够创造出幸福的生活。你和你丈夫农村出身啊，只有初中的学历，但是

你们夫妻恩爱又特别的上进，所以即便抓了一手烂牌也把这手牌打得很好。你们不仅还掉了公公分给你们的赌债，还在这个城市买了房买了车，养育了两个孩子，把日子过得很美满。当日子好起来的时候呢，家庭却出了问题。有些人在富裕起来之后啊，就开始动歪心思了，沾花惹草，纵容自己的欲望。如果说把家庭比作一列行驶中的列车，出轨则很可能导致车毁人亡。所以出轨常常成为夫妻感情破裂、家庭分崩离析的头号的杀手。那么你的老公在微信上开始跟别的女人聊天了，开始暧昧了，被你及时的发现了，而他也是请求你的原谅了。我认为可以给你老公一次机会。经历这个事情之后，我想你丈夫也会明白你对感情是有着自己的底线的，哪怕伴侣是精神出轨，你也是不能够允许的。既然你的老公说如果你不能够原谅他，他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那倒不如先把这一切都拿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原谅他，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你也可以通过这件事儿啊，去亮明你的底线。你可以容忍贫困辛苦，但绝对不能够容忍背叛。当然呢，你也不要总把丈夫往坏了的方面去想啊，对这件事儿去耿耿于怀。你越是抓着不放，越是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你越是大度一点，越是能把这件事儿放下，家庭越能回到正轨。一个人物质富足了，精神上不一定富足。希望你们的家能够越来越幸福。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